0: 即将涨价，南京到北京二等座的票价约涨100块钱。本台特别策划入门，今天关注中国矿大的两个新专业，教你把风、光、碳、地下的能耐给玩明白。巴拉圭总统窜台，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的和 AI 生成的必须一目了然。法国文物归还法案引发关注，中国流失国宝回家还有多远？稍后八点钟带来的这个焦点新闻部分，我们会听到专家的分析。伊朗称，如果再次遭袭，伊方可能将浓缩铀的风度提升到90%。一般认为，90%的风度，这是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俄方表示，普京愿意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如果乌方做出相关决定，俄方可以随时停火。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因为家长反对墨西哥取消为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1: 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2: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0: 那法国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的颁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中国追索相关文物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听一下长期从事文物追索法律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2: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 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放还文物，
3: 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2: 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

0: 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1: 我们再来讲讲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推动法国推动向原属国返还历史流失文物这个法律通过的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大概是150万件的文物非法流失海外。非法流失指的就是在获取、交易、出境、入藏的整个流转环节当中，有一个环节是非法或者是不道德的，比方说存在抢劫、走私、欺骗等情形。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历史时期，大概是几个方面呢？第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野蛮火烧圆明园，并且被劫掠的大量的珍贵文物。第二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及周边地区时期盗抢的文物。第三是清末明初英法俄日美所谓的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并且被擅自带走的文物。第四是清末明初日本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华北考古带走的出土文物。第五是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从中国掠夺的大量的文物。第六是民国时期中外的古董商和收藏家利诱或者是直接雇佣不法分子从我国北方石窟寺古建筑墓园当中盗凿走私出境的佛像、壁画、石雕等等。第七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省份发生的群体性的盗墓、盗掘、盗窃、走私出境的文物。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说，除了刚才最后一类，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省份发生的群体性的盗墓、盗掘、盗窃、走私出境的文物，其他都在这部文物归还法案的覆盖期间，包含集美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的玺印、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枫丹白露宫中中国馆收藏的鎏金佛塔等等，都是属于英语归还的范围。还有流失英法等国的敦煌经卷文书，因为存在花钱购买行为，性质就更复杂。但是段勇说，第一，敦煌的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是否有权处置敦煌佛教文物是存疑的。第二，外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进行所谓的交易，涉嫌道德欺骗。第三，当事人明确部分钱款是布施的性质，那就不是购买，因此这类文物同样可以据理力争。
2: 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历史，就是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77年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

0: 不是老照片，也不是什么纪录片，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叫做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到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有多特别呢？先说它五一期间这部剧场场爆满，几度是紧急加场，一票难求，是好评如潮。你还没有进场就已经可以解锁到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外场直接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走进内场更会刷新你对杂技的认知。这个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融合，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演出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那种氛围是普通剧院给不了的，它本身就是一座文保单位。看过的人都说心里就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这台特别的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怎么着都要200起步，但是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都能够轻松看得起。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场次和专属的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这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补贴怎么领呢？你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一起看剧，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就在群里发放。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最近央视财经调查节目的一期报道撕开了山东荆襄等地手搓电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个产业链的遮羞布。在直播间里，主播拍着胸脯喊工厂直营万元提车，号称不用驾照不用上牌，但是镜头外这个主播所谓的工厂不过是废弃的院子或者是简陋的棚子，几个工人用最原始的工具把来路不明的车壳电机，还有从废旧新能源汽车上拆下来的翻新的电池粗暴地拼装在一起，没有质检，没有防撞测试，没有任何的安全认证。这些被贴上不需要驾照不用上牌标签的老途乐，薄得跟纸盒一样，时速40公里碰撞就会解体，电池更像定时炸弹，极易燃爆。其实真想问问那些昧着良心的商家，你敢让自己的父母坐这个车吗？如果他们坐着这样的车出了意外，你之前赚的黑心钱购买后悔药吗？这种车的目标客户主要就是村镇老年人，他们需要赶集，需要送孙辈上学，需要看病买药，他们可能觉得正规的微型电动车有点贵，或者是考驾照挂牌麻烦一些，所以不用驾照不上牌10000块开走的这些吆喝精准地击中了他们。在这条产业链当中，显质量堪忧的车辆上了路，混迹于机动车道人行道，闯红灯逆行随意掉头，他们威胁的不只是车内人的生命，更是路上每一个行人每一辆车的安全，需补上。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串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4: 这部法律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19世纪下半叶至20

0: 是一出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
1: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
2: 近期科技股呢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接下来呢，我们会集中关注今天早高峰的国际和国内新闻。在这之前，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场好视力为了回馈江苏的听众和网友，特批的一场江苏专场补贴活动，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只要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个不是普通眼贴，是加强版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象研发，还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理疗，水水润润的，贴完之后眼睛就清爽舒服。而且现在打电话参与活动的话呢，可以人人都有机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可以多送多功能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十分钟的时间，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
5: 以及获利了结的心理开始增加，并且呢外盘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动荡，所以资金难免产生分歧，部分资金选择兑现，从而引发了指数的调整。第二个原因则在于美伊谈判进展依然受阻，双方在浓缩铀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
6: 多家机构认为，当前市场调整属于连续上涨后的良性获利回吐，市场中期上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内基本面对市场有一定支撑，而 AI 产业链内部重要环节景气度依然较高。从中期角度来说，科技产业主导的上行行情还未终结，至于能否扩散到相对滞涨的顺周期板块，则取决于利润能否从上游向下游顺利传导，以及地产相关出现企稳改善的信号。周正峰，
2: 近期科技股能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中期维持相对乐观的基础上，短期适当控制对于高位科技股的风险暴露，已有持仓的可以考虑逢高逐步的调仓，而没有持仓的可以等待回踩确认后再布局。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最新的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且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这六类必选标签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是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网信办要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监督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

0: 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华夏先宝的一个福利活动，对于那些有便秘障碍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赶紧来尝试一下，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华夏先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采用当归、芦荟还有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同类型的一些产品呢，它有的会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19.9元现在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产品，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有这个福利活动，19.9元体验88元的华夏先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体验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1号说，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和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浓缩铀问题不可谈判。他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和核资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9%。中部昨天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披露，因为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期的计划。一艘载有37名印尼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马来西亚邦卡岛海域沉没，截至昨天已经有23人被当地渔民救起，仍有14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40亿元。还有一个数据，就是2026年五一档的平均票价是36.3元，去年同期的平均票价是39.5元，所以今年比去年同比下降，票价下降8%。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部让人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到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它讲的就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起点。五一期间，这部剧是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你还没有进场呢，你已经可以

解锁到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了。外场直接就是1949年的南京街头，什么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儿，一脚踏进去就想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当中。走进内场，你更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更有人屏互动、视觉暴击，真是每一秒都不能错过。演出地点就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在五一假期有观看的观众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没有说话，红着眼圈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还有家长说，家里那个平时坐不住的娃从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舞台，散场了还拉着大人的手问什么时候能够再看一遍。就是这样一台演出，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放在别的旅游城市你可以来脑补一下大概要多少钱。而且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场次和专属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就是这个周末三天，你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段关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问题来了，这个专属补贴怎么领？你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一起看剧，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13291278879，再说一次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因为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音频视频产品，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一切顺利，明天早上再见。

0: 聚合在这里，
1: 近九成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2: 这部法律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
3: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吗？
4: 近期科技股呢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

0: 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正风热线天气，
1: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3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1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好的，我们欢迎邱老师。
2: 听众们好。
1: 好，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这些

0: 题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的开始啊，我们来继续关注无锡市民李先生反映的问题。2025年4月份，无锡市政府官网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也就是常说的70条5.0版本，明确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新增的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房，当然是以相关的政策发布时间为准，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之后，由新购商品住宅所在地的政府管委会给予30000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家住无锡市梁溪区的李先生符合条件，他今年买房，而且拿到了不动产权登记证，但是办证之后2个月下来，补贴却迟迟拿不到。他向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多次反映，对方呢虽然是认可文件，但都表示不清楚受理的渠道，政策没有细则，只能够说向上汇报。2个月时间过去没有进展。5月11号，我们节目组曾经现场连线无锡市和区两级住建局工作人员，对此事呢避而不答。我们来回顾一下节目的重点内容。
2: 无锡市2025年4月15日发布了一个70条5.0版本，第十条是这样写的：全面二孩后新增
1: 十条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3: 对对，就是西十条是西十条，西十条暂时在梁溪区还没有。具体怎么实施他们在等细则。然后同时他们今年4月梁溪区自己又出台了一个
1: 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目前正在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梁振华，了解一下在无锡市级层面对于此事的相关情况。振华你好。好，振华声音要稍微大一点啊。
4: 好，现在能听到吗？
1: 现在可以，您讲。
4: 好，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无锡市住建局。昨天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也是立刻来到了无锡市住建局。那么他们在昨天上午呢，也是召开了各区的住建部门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会议。那么我们了解到啊，对于这个70条5.0的版本，各个区的这个操作的层面和方法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惠山区呢，他们也是有一个关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购房的补贴。他们是支持和鼓励由房企来进行补贴30000元，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滨湖区。
1: 滨湖区做的最好，你觉得它好在哪里？
4: 他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法，他说他们发布的这个政策是参照的西十条五点零的文件精神来发布的这个政策，并且呢，他们联合了区卫健委对于多孩家庭的一个资格认证。那么由区卫健委认证多孩家庭之后呢，再由他们。那个住建局来认证购房资格以及领取资格的补贴。
1: 好，
4: 而且他们在
1: 好，我们和振华先联系到这儿啊，我们稍后继续现场的连线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从全市层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应该说这个事情梁溪区、惠山区其他区域除了在这个市政府统一的政策要求之下，各区也是有了一些各自的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到底能不能够落地，能不能够让真正的该享受的家庭享受到，这是我们来进行关注的。好，稍后呢我们振华相关的报道，我们继续在现场的连线啊。好，邱老师啊，你看其实我们了解到这儿啊，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你看就是从市级层面政策出台1年多，它这个政策依然是就是大家看得到这个政策，因为它是文件嘛，对吧？但是呢我摸不着，但是更享受不到，这其实是群众的一个困扰，也是我们正风热线关注点所在啊。你看这个情况，政策是有的，但是群众拿不到补贴，部门也知道问题，迟迟不解决。而且他这个文件，无锡市一级的文件，其实文件是非常官方的。其实在前情回顾当中啊，我们前期也表达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促进友好型生育政策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政策，最后不能落地，成了一纸空文，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也特别今天又邀请到了我们的

0: 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分析这个事情。您看，从这个市民李先生的这个遭遇说起，无锡的吸食条政策文件非常的清晰，公开可查。那么李先生证件呢也是齐全的，完全符合申领条件。因为他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不动产权证办好了吗？他其实把这个红本本已经给我们看了。那么条件是符合的，市区两级的住建局也都承认政策是真实的，但是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经办的流程，就群众知道政策我也符合，那我去办，我找哪个部门，我这个流程怎么走，怎么申请，这块其实好像群众不知道，但是你看梁溪区住建局不知道，而且我们也问了市住建局，他们也不知道，那你说这个事情那不就成了个谜了吗？这个文件
1: 对不对？应该说这个政策它是一个利民的好政策，
0: 对，
1: 但是在最后一公里，利民但不惠民，老百姓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0: 对
1: 吧？那么我觉得从制度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在这几个层面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不配套，
0: 不配套，
1: 不配套，就是我们公共政策不仅要明确我做什么，我还要明确我该怎么做。
0: 对，
1: 从这个案例里面来讲，我做什么，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它都是明确的，但是补贴的你办事的这个流程，包括财政支出，包括谁来办、谁主办、谁牵头、办结的时间，没有任何的细则规定，那这就容易导致政策悬浮，这是一个。
0: 对，
1: 第二个，除了不配套之外，干什么？不协调。你看滨湖区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它能够把住建部门、卫健委，甚至财政部门，他都会什么统一来协调起来，那么这样什么就一揽子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但是从这个材料里面，他只是什么出台
2: 合并部
3: 但只是贩卖不品类。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6: 我们不能管吗？
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9: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苏州昆山的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此刻在和彭女士是视频连线。好，你此刻在哪里？
10: 我在这边昆山的碧乐时光一楼。
0: 好，你想有什么事情彭女士？
10: 就是我们家小孩子2月21号，就是在他这个门把这个手指
0: 在哪里，把地点说清楚。
10: 昆山一楼碧乐时光。
0: 昆山哪里？昆山哪里？
10: 山碧乐时光。碧乐时光，叶昆山，碧乐时光。这边一个商场。
0: 一个商场里，然后呢？
10: 走，然后在这个位置，这个广告牌手指被划伤。当时他这个
0: 广告牌在哪里？广告牌在哪里？
10: 靠人行过道，就五号门大门进来的人行过道。然后在这个广告牌都被划伤，他往前走一步就被划伤了。他现在呢，这边是强行进了三颗钉子。当时这个广告牌是很锋利的，没有做任何措施的，被就像刀片一样放在外面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往前面一走，然后手打在上面，然后就被划伤了。
0: 他这广告牌的位置应该是比较低的吧？
10: 对，很低，就是在人行过道。
0: 人行过道，
10: 过道就是它是两个门，一个是五号大门，一个是侧门后门，然后必走的一个通道。然后很落地的一个地方。它这边的话，你看现在是强行钉了三颗钉子。当时这个广告牌是往外突出的很厉害，然后它这边的话是有人，它这边的话请了个人过来是强行按进去钉进去的一个。
0: 那你主要就是反映它这个广告。

0: 孩设置存在安全问题，然后呢，你们家小孩多大啊？
1: 我们家小孩是3岁多。
0: 3岁多，那有什么后果吗？我听你讲，好像是小孩被是有受伤吗？
1: 受伤了，就是这个手指指腹被划伤，然后我们现在后续需要一个
0: 手指的指腹，对吧？
1: 以及血管全部坏死划掉了，就块肉，然后缝了9针，后面
0: 那还挺严重的啊。那现在小孩小朋友怎么样了？
1: 我们现在小朋友的话就是说，需要进行一个后续整容的。然后当时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双方是跟我们说好的，说我们只要的所有的费用只要出证据他们就报。但
0: 是谁？你和谁说好了？
1: 是碧乐时光，还有中医，以及这个电影，就是这个广告牌的。广告牌的就是电影厂，老板，他们是有三方，一方是碧乐时光，第二方是中。
0: 好，我这个彭女士信号不太好啊，你稍微走动一下好吗？啊，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了。
1: 哎，你
0: 好。嗯，好，那现在就是主要是谁负责这个？你们沟通是和商场方沟通吗？还是和广告牌儿？广告牌这个商家？
2: 稍微等一下，刚有人打电话过来
0: 了。好，彭女士，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
2: 稍等一下。
0: 好，那这样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商场方面啊。我觉得商场方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觉得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商场。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彭女士提供的视频啊，我们可以看通过这个视频看一下环境啊，这是一个广告牌，应该在底部，应该就是在这个底部，可能小朋友就手就伸上去碰上去，就有这样的指腹受伤。刚刚听了这个彭女士说啊，应该还挺严重的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商场方和这个广告牌的商家，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商场作为场地的管理，包括安全责任，它其实是一个主体，那么出现这样的设施安全隐患导致人受伤，在法律和管理层面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主体责任？那么彭女士可以向商场主张哪些赔偿的诉求？哪些赔偿的诉求的主张是合理的？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旭。蒋旭你好，蒋律师。好，我们有没有现场联系到蒋律师？好，蒋律师在线吗？
3: 在线的主持人您好。
0: 好，蒋律师你好啊。您看啊，这个彭女士就这种情况之下，她可以向商场主张哪些赔偿项目？哪些赔偿项目的主张是合理的？比如说像这个她刚刚讲到这孩子的这个手指啊，应该是划伤了，还有这个缝针，可能这里面就有这种整容啊、误工啊、打车啊、营养啊，就这些费用是如果是提出来的话合理吗？
3: 在法律上他的这个事情呢涉及的人身损害，那么这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他通常呢可以主张的具体项目可能会包括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一些实际发生的损失。然后鉴于他小孩的这个伤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会构成伤残，这个需要有待于伤残鉴定。如果构成伤残，还可以主张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就等等，这些范围都是他的。
4: 对呀，我不是说要表达这个意思，不是要推卸责任，
0: 这就是事实，没问题。
4: 对，
0: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多想一想？就是彭女士，就孩子的妈妈是商场里全家便利店的员工，但是孩子他的家人也是你们商场的顾客呀，也是你们商场的客人。当然彭女士孩子的妈妈对于未成年人3岁的小娃娃有监管看护的责任，她是监护人，她必须承担这块，我觉得她疏于监管，她肯定可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你有没有想着，那这个广告牌它这么低，它的金属都没有包边，今天伤害的是你们员工家的孩子，明天伤害的会不会就是跟你们商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们的客人呢？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呀？
4: 这一块广告牌呢，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广告牌是10多年了，它的边是往里面抠的，只有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就是把手卡进去然后滑，那才会伤到。那你说这个东西，当然你各式各样，你比如说在马路上

0: 上的汽车都有危险，
1: 嗯，
0: 那照你这样讲，就是说马路上汽车都不能开，对吧？
1: 但是我想，
0: 当然
1: 马路上是一个完全空旷的环境，跟商场内部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安全的环境，
0: 我
1: 认为它不太好做这样的类比。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位物业王先生，现在这个广告牌这个包边，在出现人家小孩受伤之后，依然吗？有改变吗？
0: 他们现在商场呢，这边他们是用了那个叫什么分箱的纸啊，把那个边给全部包起来贴住了。
1: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对吧？还是说只是说孩子的妈妈看管不力？我觉得这里面作为商场一方，
0: 如果小孩子的直接往里面伸进去，透过那个薄膜灯箱，因为商场里都有这个薄膜灯箱的嘛，那里面有可能都有电，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这个所以我觉得也很明确的，公司也不是要推卸责任，那么医药费这一块，反正保险公司可以承担。关于他提的那个三个要求，直接通过法院的诉讼，我们该承担多少责任，我们也不逃避。
1: 你这个表态我还是很支持的啊！现在这个医药费该多少用，该用了多少就报多少，我觉得这点我觉得非常明确。另外提供的损失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整形费，我觉得
0: 对，
1: 作为彭女士来讲，她有合理诉求，她可以提，你们可以沟通，你们可以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那我觉得也可以走诉讼的途径，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商场对于安全责任还是应该进行排查。
0: 是。这个
1: 监护人当然也有责任。今天通过正风热线，我也提醒很多，对吧？咱们如果家里有小小娃的，出门在外面，我觉得应该看好、照顾好。但是商场，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你也应该回头看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把责任、安全隐患消除掉。你们的商场顾客进去，你们就是第一安全责任人。这个事情跟马路上开车不好比的啊、好，现场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大蓝鲸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还有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制造彩虹说呢，很多政策是利民的，只是相关部门落实不到位。浪迹天涯说，现在有类似情况不算少，我们在农村现在到底还有很多的这个惠农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常青树说，王老师上午好，我们在徐州啊，每天准时听你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正风热线节目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说这就是商场的责任。虽然我没有去过现场，但是我认为商场在这块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安全无小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静，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见。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你看像什么呀？

0: 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昨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今明两天南京的天气仍然不错，云系以变化为主，20到34度之间。之后15号起呢，云系又会开始增多了，南京上空是多云以及阴天交替登场的状态，届时最高温度也将小幅回落至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低头族刷手机看电脑，你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的问题？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马上吃起来！因为现在活动价格，不仅享受198元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装594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拉到86。两种订购方式都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给自己给爸妈。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的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会重影的问题。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啊？孩子上网课，大人上班一整天，老人刷视频，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用眼。而随着年纪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的发病率近乎80%甚至100%。尤其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特别提醒，520元拿走6瓶，只到5月20号，而官网一瓶就是198，这算下来每瓶才80多啊！营养屋的实力，相信我们广播的听众一定都知道。

0: 知道护眼产品也一样，欢迎大家服用之后来进行反馈。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2: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从5月11号开始，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的实施，原有的传统视频互动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演出地点呢就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一座文保单位，在这样充满历史人文沉淀的建筑当中看剧，那种氛围可能是普通剧院都给不了的。那这样一台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至少200起步，南京是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都能轻松看得起。那我们江苏新广播也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场次和专属的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去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专属补贴怎么领呢？打开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一起看剧，或者直接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进群就能领。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记录时代。

0: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两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乘两米规格只要1599，订两床免费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如今在不少城市啊，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停车越来越难了。当然我们这儿说的难不是说这个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虽然找到了，但是你想要顺利的停进去不是那么容易。就算你勉强停稳了，也常常会因为车位和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那车门只能够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的不方便。那停车难的背后到底是停车位的尺寸在缩水，还是说这个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呢？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呢？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来听到各方声音。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停车位太窄、开门艰难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啊？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登录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不少车主反映停车难，车位太窄，到底是不是车位缩水了？那停车场的车位大小标准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中央台记者的走访调查。
2: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2: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4: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2: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人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6: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2: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延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7: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了，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一方面呢确实是有些车位变窄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现在这个大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导致这个停车难的状况日益凸显。我不知道各位对此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停车位太窄开门艰难的情况呢？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位网友真东郭先生，他说，我的车呢是偏小的紧凑型车，有时连车位进去都很难，这个车位确实是越来越小了。网友阳光爱蓝天说，车越来越大，可是车位呢还是之前小车的那种停车位的标准，就是脚和鞋的关系吧，大脚穿小鞋。网友小林同学说，一个好用而且值得信赖的自动泊车挺重要的，那遇到这种我实在停不进去的情况，我就自动泊车，我就离车泊入啊，自动泊入啊。要是这个车位真的窄，他会贴心的帮你收起这个后视镜，一开始用的时候确实挺害怕的，怕撞到，可是多用几次你就觉得真香了，科技改变生活。还有这

0: 网友 Moto 他说，现在是车身越来越宽了，一开始呢车宽大多是在两米以内哈，那慢慢的两米以上的越来越多，一些老小区如果车位停了两台这种超过两米宽的车，那你基本上就开不了门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确实一边呢是车主被这个停车问题深深的困扰，那另一边汽车市场的尺寸内卷愈演愈烈，各大品牌完全停不下来，汽车尺寸膨胀既有这个消费偏好变化的影响，也有技术水平的客观约束。那一方面中大型 SUV 确实它能够满足多孩家庭还有父母同住等多人出行需求，所以非常的受欢迎。那另一方面为了增加电池空间消解续航焦虑，加宽车身也成为很多新能源车企的主动的选择。然而车子的体积在变，车位的面积却是以不变应万变。目前的小型车的标准停车位宽度仍旧是2米4，那不少新能源车宽度动辄接近或者是超过2米，何况不得不说还有一些开发商偷工减料压缩这个停车位的尺寸，实际的车位面积甚至可能低于规范下限，所以会让停车空间更加显得捉襟见肘。于是呢有不少市民就提出疑问了，能不能够直接对现有小区停车位重新划线拓宽改造呢？破解停车入位难，我们到底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2: 前期规范2米4是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3: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4: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我们翻阅资料哈，可以发现现行的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它是2015年的文件了。那如今11年过去了，整个汽车消费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也有必要及时的对这个规范进行修订，推行符合汽车发展潮流和消费意愿的新国标。而值得指出的是，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属于推荐性行业标准，各地因时而动，因地制宜，并没有规则上和技术上的障碍。比方说江苏溧阳市新行政审批中心在停车场的改造工作当中就率先突破了传统标准，采用的是2米8到3米宽的停车位设计，就获得了广泛好评。所以我们说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停车难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和决心。 当然，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的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还得综合考虑到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还有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0: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
1: 哦，
0: 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车位标准多年不变，而家用车型呢却不断的加宽加长，车位尺寸跟不上这个车体变胖啊，这样一个现实的矛盾，这已经是摆在车企、消费者、物业、政府部门面前一个现实的命题。那从治理层面来说，我们的交通部门可以立足城市停车现状，对现行的车库建设标准开展重新调研、科学修订，优化车位规划尺寸和布局设计。当然，行业协会也可以适时出台一些行业引导规范。结合城市停车配套承载能力来划定家用乘用车车身尺寸的合理区间，从源头避免这个车型盲目做大、一味求大。那当然，我们的车企应该跳出这个单纯堆配置、拼尺寸的内卷思维，在家庭驾乘空间和城市日常停车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对于我们的广大车主来说，也得自觉规范停车，文明入位，不压线、不跨位，多一些体谅，多一些礼让，留出彼此便利的出行空间。其实我们说到底，车位之窄和车辆之宽的博弈，从来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它关乎到每一份出行的安心，也映照着城市治理的温柔和智慧。我们也期待各方都能够同向发力，协同共治，让停车这件事儿不再成为日常出行的烦心事儿，让我们的城市出行更加有序、从容，也更加的有温度。
4: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3: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稍后的乐养朝向标会带来岁月流声的第八期，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今年82岁的朱允中老人，人生当中3次最亲的人相继离开，他是如何扛过来的？稍后我们会听到他的故事。那最近呢，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有不少网友呢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心理。那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坐飞机还安全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稍后呢是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会是11点到11点半，我们新闻服务区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接下来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播。
1: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护眼是中老年人的事，年轻人视力好，根本不用特意的去养护。可现实是呢，我们每天睁眼的每一刻都在高强度消耗双眼，上班盯电脑，通勤刷手机，居家看平板，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屏幕蓝光刺激，眨眼变少，熬夜用眼，眼睛干涩，酸胀，红血丝，视物模糊，畏光疲劳，早已经成了全年龄段的通病。从上学读书的孩子，到伏案办公的上班族，再到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的老年人，是不是经常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力模糊呢？千万不要等眼底的疾病爆发再去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现在呢，您就可以选择一款品质有保障的叶黄素来帮忙。老品牌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正规的保健食品，国食建筑 G2020-0115 认证，专为高强度用眼人群定制。这是一款和市面上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的五合一的护眼配方，足量叶黄素搭配贝塔胡萝卜素，直击眼部的核心需求，温和的呵护眼底。越橘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花青素，舒缓眼部的红血丝，改善眼干眼涩，搭配牛磺酸协同养护，精准的缓解视疲劳，从根源改善用眼过度带来的不适。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594元，直降现金74元，您只需要支付520即可。同时再加送您两大包新疆的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请您记住吃之前眼睛的感受，六瓶吃完您自己呀最有发言权。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3: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2: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3: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2: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3: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2: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3: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2: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 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啊，夏季如果再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3: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苹果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2: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3: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2: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3: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啊，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2: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十一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811-5050，400-811-5050。
3: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啊，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2: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3: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2: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啊。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 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金
1: 港5月23号，连云港将对阵徐州。连云港昨天宣布，5月15号到17号，苏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5月22号到24号，徐州市民

0: 凭有效身份证，全国球迷凭连云港对阵徐州主场票根或购票记录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迎战卡塔尔 U17 队，最终中国队以2-0获胜，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同时成功晋级世少赛。中国队上次参加世少赛这项赛事还是2005年，本届赛事的官方抽签仪式将于5月21号在瑞士举行，比赛举办时间为11月19号到12月13号，赛事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昨天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迎来一场生死战，坐镇主场的北京队以88-73战胜广东队，以总比分2-1晋级半决赛。昨天中足联官方

0: 然后出示红牌将安佩姆罚下，对此中足联也给出了处罚措施，安佩姆被停赛三场，罚款人民币30,000元。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为什么有的人眼睛看起来特别的水润明亮，有的人却暗淡无光？这跟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度、健康度息息相关。健康的泪膜能够保持眼球表面光滑湿润，减少光线散射，让眼睛看起来像镀了一层水膜一样清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服用一段时间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的惊喜回购的原因。现在广播体验活动，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关键是买三组再打88折，划到每瓶仅需86.6元。截止日期5月20号，早下单早感受眼睛的变化。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那现在低头族太多了，每天手机不离手，上班族面对电脑，孩子网课，蓝光损伤，久盯屏幕，眼睛早已不堪重负，眼干酸胀模糊，眼睛是越来越暗淡无光，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和开车。营养屋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它采用小分子的天然叶黄素酯，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更综合更全面的帮助大家呵护眼睛。无论是眼睛衰老、白内障的老人，还是伏案多、看手机多、电脑多的中年人，课业多、老是上网课的孩子，都很适配。建议大家直接520元拿走6瓶，这个活动只到5月20号，每天划到2-3块钱。电话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眼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6: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0: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

0: 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爷爷今年82岁，他经历过丧父、丧妻、丧女，人生中3次最亲的人的离开，他都扛过来了。他说，不好的日子，天亮也得起，天黑也得睡。他退休前在化工厂管后勤、管分房、管医院，管过几百号人，职场上的平衡术玩得溜溜的。现在他住在养老院里，每天打麻将、看新闻、沿河边散步，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帖帖。他叫朱允中，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我叫朱允中，今年82岁，3月3号刚过完生日。早上起来，我自己给自己说了一声生日快乐，然后出去吃了碗面条，没跟别人讲。我生活很简单，1962年参加工作，那时候我父亲刚去世，家里没了生活来源，街道居委会照顾我，把我介绍到南京缝纫机制造厂，开始当学徒，烧锅炉，天天在烘箱前面烘缝纫机头，煤灰吃得一嘴黑。那时候年轻，不懂什么叫苦，干就完了。后来厂里看这个小伙子肯干，就把我调到技术工种。再后来轻工系统要人，我们十几个人被分到了金陵石化工二厂，就是原来的南京气体厂。从那天起，我就在化工厂扎了根。一开始在一线车间生产农药，干了好几年，三班倒，一个礼拜倒一次，确实苦，但干着干着就被人看到了。我们厂里有个老书记，人特别好，跟我称兄道弟的，他觉得我还行，就把我调到安全科，后来又管后勤、管食堂、管医院、管分房，反正后勤这一摊子我都管过。我没文凭，就初中毕业，后来组织上送我去党校学习，半年3个月的都去过，回来以后就提了干，最后当了后勤党支部书记，管着300来号人。你说我是怎么上去的？就是老老实实干，到哪都清清楚楚地干，你干好了总会有人重视你。后勤这一摊最难的是什么？分房子，采购药品几十万，里面还有回扣，这事儿难办，你要公平分配，又要让大家没意见。我就一个原则，开诚布公，不搞小动作，该强的时候要强，该放的时候要放。还有人问我怎么带队伍，我说你得让人家信任你，你要了解他想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困难，开会的时候随便谈，最后集中排版，10个意见你怎么办？大多数人同意了，就这么定，执行过程中错了咱再改，但当时必须执行，做思想工作嘛，就是啰嗦，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帮他解决了困难，他感恩一辈子。
0: 从烧锅炉的学徒到管着300多人的后勤书记，他说的轻描淡写，干就完了。可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没有捷径，他是一步一步一脚煤灰走过来的。工作上的事儿他讲得坦坦荡荡，可生活啊，他不总是顺遂的。接下来朱爷爷要跟我们说的是他很少对人提起的那一面，那里有失去，有告别，也有一个老人咬紧牙关把日子继续过下去的本能。
1: 我爱人是插队知青上来的，有风湿性心脏病，体质越来越差，经常住院。那时候我正好管医院，跟大医院的医生都熟，帮他跑来跑去，但最后还是没治好，走了。他走了以后，我女儿又病了，她是独生子女，挺任性的，后来跟女婿有点矛盾，自己一个人在外头不注意身体，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我把当时攒的20万全拿出来给他治病，也没救回来，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去白龙山公墓买了墓地，把夫人和女儿埋在一起，一排靠近一点。现在我不去了，去一次受不了。我心里想，他们在那安安静静的也挺好。有一阵子我同事来看我说，你还好好的啊？我说不好又怎么弄，每天天还是要亮，你还是要起来吃早饭吃中饭，有劲了就下去走一走，日子还要过。我不想那些为什么我命这么苦这种问题，你天天想，越想越糟糕，越想越走不出来。我女婿倒是不错，后来他一直照顾我，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来。我退休工资5000多，这边1个月8000多，都是
2: 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类视频哈、在万米高空，飞机舱内突然剧烈晃动，行李舱弹开，乘客呢是惊慌失措。那配文呢，往往是全球变暖让飞机越来越颠，坐飞机等于玩命。这些画面确实是触目惊心，也让不少准备出差或者旅游的朋友心里边打起了鼓。那现在咱们坐飞机还安全吗？全球变暖和飞机颠簸之间真的存在关联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0: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3: 我们看到网上的画面和留言，不少人的心里边都会咯噔一下，尤其是对那些原本就对飞行有一些紧张的朋友，或者需要带着家人孩子出行的人来说，这无异于是在心理上又加了一重压力。在评论区当中，点赞最高的留言通常是看完更不敢飞了，原来不是我

0: 的错觉，或者退了退了，还是高铁稳当等等。那我们就不禁要问了啊，这种感觉到底是咱们自己在吓自己，还是确有其事？那些震撼的视频片段是放大了偶然的极端个例，还是揭示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呢？我们来听听民航专家的分析介绍。
1: 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
2: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3: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1: 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
2: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呈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3: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1: 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
2: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动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动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气候变暖呢确实会导致这个高空大气能量的增加，像晴空湍流这种看不见的气流陷阱的次数和强度确实也是在有所增加，会导致这个飞机颠簸。那英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使得湍流现象增加。那到底什么叫做湍流？它为什么被称为飞行安全的隐形杀手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4: 湍流是受地球自转和季风影响，冷热空气相遇、相互作用形成的急剧变化的气流。引起飞机颠簸的湍流，其实是湍流运动的一种大气湍流。大多数航班都会经历一定程度的湍流。当飞机起飞或降落时，机场周围的强风就可能会造成湍流。雷暴天气、温度变化、地形因素等都会造成湍流，但大多数湍流比较温和，仅会造成飞机轻微晃动或下降。根据严重程度，湍流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湍流。轻度湍流几乎不会对机上人员造成影响，中度湍流可能导致未固定好的物品脱落，重度湍流可能导致飞机短暂失控。在极端湍流中，飞机会剧烈颠簸，几乎无法控制，好像被一只巨手抛起来又按下去。根据成因，引起飞机颠簸的湍流可分为多种。热力湍流主要是由于空气中水平温度分布不均或垂直温度层结构不稳定产生。动力湍流多出现在对流层的底部，是空气流经粗糙不平的地表面或障碍物时出现的湍流，与地形有关。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产生尾涡湍流，对处于尾流影响区域内的其他飞机产生干扰。晴空湍流是出现在6000米以上高空且与对流云无关的大气湍流。与前几种湍流不同，晴空湍流具有不易发现、随机性强的特点。由于晴空湍流在出现前没有征兆，不伴有可见的天气现象，飞行员难以预先察觉，无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因此在航空界，晴空湍流也被称作飞机的隐形杀手。英国雷丁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变暖，影响了高海拔地区的风险。

0: 倾诉，暗流出现次数不断增加。简单来说，气候变化是冷暖气团之间的温差增大，冷暖气团相遇后在高层大气中形成的激流，因此变得更不稳定，导致更多湍流的出现。英国雷丁大学大气科学教授保罗·威廉姆斯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严重湍流的发生频率还可能增加一倍或两倍。这意味着，如果目前一个航班会在严重湍流中度过十分钟，那么未来可能会在其中度过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
1: 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湍流呢不仅是没有消失，它活动的强度和频率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还可能会显著的增加，但是这并不是导致飞机颠簸的唯一原因。那除此之外，航班量的增加，空域资源越来越繁忙，也会让乘客感觉这个颠簸的时长好像是增加了。好，刚刚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感觉到坐飞机越来越颠簸。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咱们坐飞机到底还安不安全呢？我们再来接着往下听。
2: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3: 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
4: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2: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3: 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
4: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1: 平常呢咱们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如果说司机突然一个急转弯，咱们没系安全带，那后排的乘客就很有可能会从这个座位上滑下来撞到旁边。那如果是在飞机上，飞机颠簸的时候，如果正好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在客舱里就可能会飘起来了，或者被甩离座位。那据了解，在湍流造成的伤亡当中，99%是没有系安全带所导致的。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坐飞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起飞降落咱们一定是记得要系安全带的，但是飞到高空呢感觉好像这个飞机已经平稳了，于是呢会把这个安全带解开放松放松，或者呢去趟洗手间。那这其实呢就好像刚刚我们说到那辆汽车在急转弯的时候您正好就站起来走动一样，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空中乘务员李凯奇的介绍。
5: 因为颠簸这个事情有分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可预知的话我们在航天协同的时候机长就会告诉我们，我们会做一些预案，比如说知道哪个点要颠簸了，我们会进行客舱广播。不可预知的话，之前我们有学过一些案例，特别特别危险，乘务员还在客舱里面工作，突然间一个晴空颠簸上下抛了这么一下，有旅客直接从座椅上就抛起来了，整个人的后背都贴到了天花板上面，非常危险的。不可预知的这种颠簸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去提醒我们周边的每一位旅客，一定要在这个阶段系好安全带，然后尽快的跟我们的乘务长还有机长去进行汇报。
1: 说到底呢，应对颠簸带来的风险，咱们普通乘客最能够掌握，也
0: 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佳、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6: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
7: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
2: 不止于地。

0: 夜播，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当中就记载，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是绝佳的夏季睡眠伴侣。川蜀之地的水牛头层皮毛孔粗大，使席面有良好的透气性，闷热的夏天，牛皮凉席真的是解除烦躁的睡眠利器。400710-1900，吴女士说，去年你们好像是1899。对的，我知道市场也多啊，但是太乱。说白了，这乱乱的是人心，我们却保持初心。头层皮好皮质，用几年下来，你会觉得越用越觉得值。记得今天订购两床啊，还有桑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两床席子，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
3: 天哪，孩子又尿了，烦死了！

0: 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款项。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今明两天南京的天气仍然不错，云系以变化为主，20到34度之间。之后15号起呢，云系又会开始增多了，南京上空是多云以及阴天交替登场的状态，届时最高温度也将小幅回落至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据报道，该邮轮零号病人身份曝光，是一名荷兰鸟类学家。零号病人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指第一个感染某种传染病并开始传播该疾病的人。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其对应的学术用语是原发病例，也就是病毒首次从动物宿主进入人体的感染者。多数传染病难以确认真正的零号病人，原因包括病毒可能在被发现前已经隐性传播，早期病例症状不典型或未就医，缺乏早期样本和检测技术。科学界更关注病毒起源和传播播机制，而非单纯锁定某一个人。调查人员目前认为，这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船前，在阿根廷乌斯怀亚近郊的市政垃圾填埋场观鸟时，与69岁的妻子双双染病，最终先后离世。该地区连当地居民都避之不及，却成为全球观鸟人士的朝圣之地。可能早已被长尾诸如倒鼠的粪便或尿液污染。这种鼠类是安第斯病毒的宿主，也是目前已知唯一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6: 也引发了不少用户的担心。那大家担心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你收费了以后，免费版是不是就要取消了啊？对此，官方回应说呢，这个是在免费的基础之上，会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那我们其实也看到，目前豆包的这个产品还没有出现相关的付费选项，还有它的一个功能的入口。那豆包官方也表示，相关的方案的细节目前还正在测试阶段。那正式上线的时候，也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发布完整信息。那胡先生，对于像豆包这一次试水收费这件事儿哈，您是怎么看的？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7: 蛮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刚开始昨天我们说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昨天我也碰巧我也去问了一下豆包，我说你们对你们要开始收费怎么看？他的回答刚陈颖老师替我念出来了，很官方哈，是这样，就是你大家先想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但凡在我们这儿聊很多东西，开始说收费的时候，往往都会成为一个话题，这跟我们目前现有的整体的，至少我们这块的消费市场的习惯是有关系的，我们比较习惯刚开始接受一些免费或者低价的东西，但一般来说，如果出现提价或者说开始收费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话题，这和我们多年的消费习

0: 惯有关。在此之前，我想可能类似的东西也出现过，比如说，视频平台开始收费。
1: 嗯，
0: 之前用的或者某某些社交软件，比如 QQ 啊，曾经推出过收费啊，那时候就开始，哇，这个也靠收费。你开玩笑，大家不用，现在用不用？都用，
1: 还是得用。
0: 这其实跟我很多年下来的整体，或者说我们目前几十年的互联网的目前的这波群体的大家整体的生活习惯以及消费习惯是有关的。
1: 嗯、
0: 大家刚开始是习惯于免费或者压的，但是一旦这种东西出现变化的话，那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话题。但如果说在未来的整体的发展趋势之间，大家出现当收费成为习惯，那会不会免费成为话题？所以说，目前第一个点可能就是我们考虑，这和我们对免费习惯了，成为一种自然，这是一种消费习惯的体现。所以出现变化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我们聊豆包。我想说一句，你们终于扛不住了。
1: 是的，
0: 你们终于扛不住了。
1: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它这个豆包的成本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吧？
0: 这样，豆包和国内的很多 AI 平台、AI 的这些企业，大概基本上都是二三年出现的。
1: 嗯，
0: 咱们大概回溯一下啊，豆包的历史吧。豆包大概是二三年八月份开始推出的，当时第一个月它的月活跃用户也就几万人，不是很多。嗯、然后。很快第二个月它达到了1000万。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时间内点是2026年的5月，它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那时候大概是2600万。然后它在很快的时候，去年就是突破了上亿了，很快很快，这些事情都很快。然后到了今年，目前最新的一个数据啊，只有三月份数据目前很多都在应用，大概是月活跃用户是3.45亿。但是这个活跃用户和我们往年对于就是互联网这些企业整体的观察是不一样的。原来认为比如说你有一个巨大的用户群，可能意味着你有一个巨大的现金提款机一样的，有现金池，你将来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收益。就像之前的某大佬曾经提过嘛，就是在整个互联网平台上，你的用户是你的第一生命力，有提过这一点。所以可能觉得3.45亿带来的那可能是个巨大的收益。但是在目前的现有的 AI 市场上不一样的，大概提一个数字给大家听啊。在 AI 市场有一个词叫 token， TOKEN， 这是个拼写，它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所用的每次打开 AI 的话，所需要它算的东西，它所需要消耗的最低的那个能量或最低的成本值。
1: 对，
0: 就在目前豆包三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目前3.45亿用户给它带来的是什么呢？3.45亿带来给它是它每天大约消耗要120亿的 token 值。这个 token 值是什么概念？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刚开始跟豆包大概就是聊个天啊，随便跟他问的，甚至嗨来一句都可以。现在随着目前很多的这些 AI 企业的功能性的强大，它可能做很多的东西生成，比如 PPT 或者说视频、音频等等大量的事可以做。那么这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它的你对它下的每条命令的那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就是 token。是会增加的。在三月份的数据，3.45亿每天要消耗它大概是120亿，而120亿这每一个的 token 值这其实是有成本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现有如果说免费的状况之下，你的用户数越多，其实你消耗的成本其实是越高的。这3.45亿和120亿是什么概念？给大家再做一个比对。120亿到目前三月份数据来说，它翻倍用了多长时间？3个月。翻倍用多长时间？是3个月。那么再往前推2年，我们现在是2026年的5月份，在2024年的5月份，当时它是2600万，当时它的每个月消耗的 token 值是多少？我告诉你，是大家是目前的1/1000。那么就是说它的目前是从2023年8月份到现在，它的整体的运营成本可以说是一个数量级改变，是往不断的往上增加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可能他目前还没有办法破解你的用户数越多，而你整体的消耗越大，而你的收益看不到在哪里。
1: 对，
0: 所以回头看，可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我先收个费吧，或者说我先通过收费的方式遏制一下目前可能有些无效的这种token值的出现，先替我止点血。
1: 对，那其实简单就是说，豆包这个收费呢，其实不是大家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割韭菜，而是这个 AI 特殊成本结构之下它的一个自救的方式。
0: 对，
1: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我们发现，就像您刚刚讲的，传统的互联网用户是属于越多越划算，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的这个用户越多，也就意味着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0: 对。
1: 然后它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和大家看一下，付费是付费了，就得看接下来这个付费的功能是不是能和它相关的这个内容或者提供进行一个匹配，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您平常会使用这些 AI 软件吗？那您觉得付费订阅是不是会成为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大趋势啊？

0: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那因为我们也看到有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3月，就是刚刚胡先生也说了啊，豆包在国内 AI 助手市场的占有率呢大约是 60%， 月活用户规模达到了 3.45 个亿。那现在大家对于 AI 这个特别是豆包的这个接受度也好，或者使用度也好，都很高。那在您看来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启动这个付费订阅还有哪些深层次的一些意义呢？
1: 确实，就是按现状来说的话，它这个市场占有率60%是什么概念？其实就是说它目前是第一哈，第二家、第三家加起来还没它多。
0: 对，
1: 它有一个绝对的数量度。然后就是国内有很多就是大佬也曾经看过，就是有的时候我比如想推出某些产品来说的时候，往往我有巨大的客户数，那是我觉得我有最大的底气。比如说 QQ 嘛，之前马总也说过我6亿，那是很多年前的事，现在可以很骄傲的说一句，我有微信，我14亿，我做什么我可能都能成功。那么在现有的状态之下，可能对于豆包来说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如果说我3.45亿我都成功不了的话，我想其他小企业估计也成功不了。而且这一种目前的现状来看的话，其实不光是他目前整体对于客户数的一个筛选，同时可以说对自身的业务调整也是一个尝试。因为豆包我们知道它本属是字节，对吧？它是字节。如果说你翻开字节这些年的财报的话，它豆包目前的调整也可以说是以字节为代表的这些整体的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乃至 AI 企业它整体的一种方向的调整。他去年2025年的财报来看的话，字节在整体的 AI 上的投入是巨大的，它相当于相对于2024年的时候它翻了一倍，也就是说它坚决是要做 AI 的。但是它翻了一倍的同时，今年我们看到的整体的业务调整来说的话，它也已经开始对它的一些觉得 AI 不需要做的东西，它在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它可能一方面是自己的整体的企业的发展方向这一块 AI 的企业自身它有个调整的需要，另外一个通过收费这块也去做一个就是整体的粉丝调整。因为我前段时间住了个院啊，我在医院里面待着，有时候确实是无聊，在那儿溜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一个事儿，就是确实使用度是极高，但是大家想，很多时候我反思一下之后，或者从我个人从我周围的感觉反思一下，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免费的东西用起来确实是不心疼，随便对他发些什么命令啊，用些发些什么指令，或者提些任何东西的时候，好像完全不会考虑成本。这些东西对于企业来说，固然可能是对他大模型训练的一个帮助，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可能也是确实是一个调。也是一个整体的消耗，而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之下，企业扛不住，然后开始做了收费，而且同时其实是通过收费的方式，对于整个目前用户的未来的预期，或者说你大概愿意在哪个方向去花钱，其实这也是一种尝试，这也是一种 AI 的训练。我们在训练 AI， 其实 AI 的企业也倒回头来，通过它的一些方式来规训我们这些用户，判断整个市场的未来前景。也就是说这次可能看成是一组拉扯吧，用户和企业之间的一股拉扯，未来这个方向可能是由是我们多方的合力决定大家应该往哪个方向去。
0: 那在您看来的话，豆包这个时候他去推进他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他有没有哪些重要的筹码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现状来说嘛，当然首先是 3.45 亿这个市量，另外一个呢，目前就是豆包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从不说它是目前是一款国民软件嘛，但至少说从现状来我体验感来说的话，它的人群的覆盖面从年龄段啊，或者到那个群体等等各方面，它的覆盖程度也是确实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的目前整个可能生态搭建上它做的确实是比较好，然后再从它的整体的背后的企业所能关联的一些东西来看的话，它现在也在某些领域在实现这一些整合。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豆包，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它收费了，对我们影响大，因为我们很多看到是 to C 的一面，也就是对于普通用户的这一面。但其实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要知道，就是目前我们互联网上所有的这些 AI 企业，他们真正做的那一块，或者说对他们目前已经产生直接收益的是 to B 的那块，就是对企业这一块。而往往是你想想看，他们对于企业做的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东西可能是从 to C 的这一端开始过来的，然后这两端结合在一块儿， 把整体的企业把整体的这个AI 的生态做起来，这其实是相对来讲作为一个用户数如此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像朵猫这个企业来说的，也就是说它的调整的体系就是来源于它的用户数。
0: 嗯，
1: 这么巨大的用户数，我不调，我看你们谁能调，是吧？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当中有数据就显示啊，截止到2025年12月，那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的规模已经是超过了6亿人，这其中呢，超过80%的网民都会优先的使用一些生成式的 AI 产品来获取信息或者解答问题，而 AI 也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助手，对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呢，也会有一个深度的介入。那因此呢，像有些网友可能接下来他们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以后这个付费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行业趋势，然后呢，从而有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普通用户它的这个使用成本。那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1: 我补充你刚刚那个观点，是这个话说的非常对，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整体全球来看的话，就是这种交互式的，互相有那种直接对谈的这种 AI 的这种目前的整体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第二个就是目前所需要的小助手式的 AI，目前还有加上一个生成式 AI 的需求，而且从这两个需求上目前所能够看到的，为了市场对这一两块需求未来的愿意的付费的这个预期，
0: 对
1: 大家这个意愿还是有，还是比较强烈。也就是说，这两点是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点。比如说，之前不是有过一个 Open Chrome。龙虾这个东西很多人试了，开始用一用这个事情，
0: 而且后来有很多人卸载了，
1: 对，很多人卸载。但不管怎么说，这可以说是看出来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在这两方面需求来说的话，你大家想想看，一个是个人助手式的，你请个小助理不花钱吗？而且在目前来看的话，从年龄阶段来看的话，对于个人生成式 AI， 而且就是高端一点的那种个人生成式 AI 的付款的那些愿意付费的人群，还有和就是包括一些就是像个人助手是愿意付费的人群，目前就相对我们整个就是受伤就是愿意为服务去付费的人群，在它这个整体结构里面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说，就是未来可能说整体的 AI 的发展，比如说高端化、
0: 对
1: 个性化，或者相对来说专业化乃至碎片化，这个趋势，我觉得从目前现状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
0: 那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其实呢也不用焦虑，如果你只是和他聊聊天，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其实免费版本我相信应该还是不会消失的，就是你的基础体验还是要有保障的。好，那稍后是我们的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豆包试水收费的这件事儿啊，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8: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8323。
7: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8: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补充眼部营养的液。

0: 黄素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呢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是惊喜不断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啊，来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东西呢会一个看成两个啊，楼梯可能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呢，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可以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那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的眼贴，而且呢，它特别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可以有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也特别通透。看手机的话呢，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啊。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年纪符合的朋友抓紧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一部收音机、防蓝光眼镜，最后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资深市场分析师胡国庆先生，你好。
3: 中午好。
0: 那我们后半段继续来关注豆包试水收费这件事儿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也发现了，如今啊，在工作场合当中，无论是写文案也好，做 PPT 也好，或者日常聊天翻译总结也好， AI 呢已经是像水电一样的渗入到了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

0: 但这种无感服务啊，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变化。最近呢，关于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智能助手豆包就发布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那这个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声明称，豆包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去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那据了解呢，这个付费版本啊，主要还是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一些场景，比如像 PPT 的生成或者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那么胡先生，你认为像豆包付费了，是不是也可以从短期或者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呢，它会不会搅动整个国内 AI 市场的格局呢？
1: 我以为短期内的话，可能首先对于大家收费这块做一个测试之后，其他有一些目前还没有开始收费，或者说目前已经收费，我需不需要对我收费做些调整的公司，大家做一个考量。因为目前在整个 AI 行业来说的话，只有5%的企业说他们目前挣钱，95%明确说我们不挣钱，但至于5%说的挣钱是不是真挣钱，我们这个要打个问号。因为每年现在 AI 上的投入，就以刚才我们前个半点聊 AI 的豆包，或者说乃至于其他一些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来说的话，至少说目前整体的盈利模式来看的话，好像看不到什么太好的前景。而从目前整体的运营成本来看的话，现有的目前这个整体的黑洞可能目前仍然在不断的扩大，也就是说在现状来说的话，收费可以说是目前暂时不说止损吧，或者说减损的一种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尝试，也可以说试一下，试个水。从目前现状来说的话，大概目前现有的尝试来说的话，可能也就是看看大家能收一点，看看能不能收多少，
0: 对，
1: 然后具体情况再看。目前我觉得豆包这个事儿，可能目前对短期来看，对于目前整个市场的意义大概就是这个。但是背后来看的话，可能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
0: 买你的还是买他的，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其实这次豆包付费的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嘛。那网友们争议的焦点，除了该不该收费，还有就是你到底收多少钱。那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豆包在声明当中呢宣布有三档定价啊，标准版是68块钱一个月，加强版200块钱一个月，专业版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以上的这个三档定价，如果你连续包年的话，可能还会再有一些优惠。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三档阶梯定价体系的？你们认为究竟是割韭菜还是商业理性呢？那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当然也有人说啊，68块钱这个起点还蛮值得大家去玩味去想一想的，就是因为它既没有像国内的视频网站的这个月收费的价格去看齐，也没有直接按照20美元每月的国际主流订阅价去做一个汇率的换算，而是接近于 ChatGPT Go 的8美元档位啊。根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呢， OpenAI 正在将这个平价版的会员作为美国市场以外的主推的付费产品。那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豆包的它这个起价68块钱一个月，它也是希望能够在用户付费意愿和商业回报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1: ChatGPT 为什么会挑它这个例子，这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 是这样的啊， ChatGPT 它是开始收费的，大家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收的吗？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它是2023年2月份开始收的，就说是在目前我们豆包是2023年8月份出来的，在豆包诞生之前，这个大哥已经开始收费了。
0: 对，
1: 然后收费现状是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当时收费的时候，它的全球用户是1亿多2亿不到，然后这个推出来以后，它大概能收多少呢？就是实际愿意付费的大约是23到25万人，大家比对一下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没有超过3%，对吧？
0: 对对。
1: 然后现状是什么样呢？现状整体来说，它就是整体愿意付费的人，据他说，目前大概超过1000万，然后每年在这个上面，他说他能收到大概20亿美金，然后如果你比对一下他的财报的话，他仍然是处于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然后从23年到现在3年多过去了，这就是目前就是愿意付费的用户给目前在整个全球上 ChatGPT 肯定目前是主流吧，比较强的一个AI 企业，
0: 全球范围
1: 内做的比较好的一个，这就是目前整体付费用户给他的补贴。那么可以说，如果你豆包确定你没有办法做的比他更好的话，那么这个目前它整体的这个财报它就是你的上限。但是这个数据又很有意思啊，就是我曾经和他们也聊过，就是你们推出收费的时候大概整体的预期是什么，然后他们的说法是这个就是他们的预期，他是这样的，就是对于目前整体的市场细分、客户细分，他们这么考虑的，就是大约有85%的用户他们是坚决要求免费的，或者打一个括号偶尔少

0: 少量的付一次费，很少能够付费，因为你在目前整个国内的很多付费的平台上去看，有一种用户是挺多的，就是要么是短期付费，偶尔我买一次服务用一下我就不用了，
1: 对，
0: 或者说就是为了某一次服务我只付一个月的会员价，然后之后我就也就不再续订了，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国内的所有的付费的这些软件，超过三个月以上的付费的用户的比例是极低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体对付费这个仍然没有出现一个习惯，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就是大约有愿意到中档付费的大约也只有12%多一点这种数据，这个属于中档付费，然后在最多的就是大约只有3%的人愿意比较高档的付一些长期的一些费用。那么把这三类人他们所对这个 AI 所需要的需求来看，第一档85%可能也就是最简单的普通聊天，很简单一些需求它就可以了，就是说免费的我可以用一下，差一些我可以接受，其实嘴上说不接受其实还是在用，
1: 对，
0: 就是这一种，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种中档10%几的时候呢，就是便宜也能用，我愿意付点钱也还可以，
1: 对。
0: 最高端的那个呢，就是我确实是需要让他替我成为一个助手的，这些人其实是他的核心服务人群，但是如果说没有前面第一和第二人群，我几乎不知道你们到底真正是需要什么，或者说从通过那些人群我可以做我的整体的软件一个测试，我需要一个足够大的数据盘在那做，做替我做事情。所以说这整体的目前构架来说，你看一下目前的所给的三个收费方式，其中其实还有一档
1: 啊，
0: 免费啊。
1: 啊，对，
0: 对吧？这很免费，
1: 基础用户的免费，
0: 对吧？其实是四档，对吧？其实是四档，也就是说，目前整体来说，这个考量是整个互联网企业 AI 企业他们是属于愿意接受的。也就但是现在他们要考量的就是，我通过这个数据训练，我得出来的东西，最终要服务于我最终想服务的那些大客户。也就是说，现在整个互联网企业所考虑的一点就是，我在通过数据训练整体的开发所投入这些东西，最终。我在 to B 这个方面，因为最终我想把成熟的东西一定是卖给企业，企业是真正愿意付费的人，因为他们是对整个成本是最敏感的人，我用这个东西用得好不好，能够开发出什么东西，为我节约多少成本，又为我提高多少利润，
1: 这个是
0: 他们真正愿意服务的东西，那么就是说在这两点之间的平衡，如果说能够做得好的话，可能说这些 AI 企业所能够接受的东西。但其实这又带来另外一个点，我不知道陈颖感觉到没有，其实现在整个 AI 的整体的发展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哪怕我们不去用 AI， 觉得好像我没有享受 AI 的服务，其实不是，其实是 AI 现在在为我们整个产业赋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目前所享受的很多公共服务产品，我们坐公交、地铁、飞机等等很多东西，它各个环节 AI 其实都在为我们服务，
1: 就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对，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是有的时候可能反过来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是你自己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如果真的想 AI 过多的介入你的话，恐怕你得适应一个付费的习惯，因为这是必然的。
1: 对，
0: 如果说你就想过得简单一点，那不是可以让自己简单一点，就让 AI 服务于这些大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倒过来用智能替你服务，这不也挺好的吗？
1: 是是是，对的。你看，我们其实也注意到这个豆包一说收费之后，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你能力没跟上，定价就先起飞了，还有人说如果收费我就卸载啊！在这个反对的声浪里边，可能最扎眼的就是豆包笨还收费，很多人就这个他上热搜了嘛。然后有用户就在吐槽说，问个问题啊，你给三个答案，还有两个是错的，然后凭什么跟我去收费？所以这种质疑可能也戳中了很多的这个 AI 行业的核心矛盾啊。那用户呢，可能他们并不是排斥你这个付费，他排斥的是我付的费到底值不值，所以收费本身您觉得他能不能倒逼豆包拿出更多他这个压箱底的一些能力呢？
0: 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习惯，就是通常一个问题出来之后，自己想解决问题，几个 AI 问一遍，然后比对一下谁给我的东西最好，然后整合一下我就自己可以了。其实说你自己其实也是个 AI， 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确实是比较聪明，所以在用的稍微差一些的 AI 在我们这儿真的是过不去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 AI 训练来说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市场，但倒回头又带来一个企业的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回到原来 AI 的问法，就是每个企业我们要不要做差异化竞争，这是一个选择，对吧？这些年的 AI 用下来的话，就是哪怕觉得我们豆包比较笨的话，但是豆包可能也有聪明的地方，或者说有些软件可能觉得它挺聪明，但它在某个方面可能就真的不咋地。就是你企业你是面临差异化竞争，还是大家 我全都要。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真正是不是愿意接受这种状态的免费？因为无论如何，我想我们整个市场训练到现在的话，大家有一个

0: 习惯，就是免费的东西一定不是最好的。
1: 嗯，
0: 你好的东西一定需要去付费，这对于我们整个其实企业也是用通过这个方式对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倒逼，你必须通过一些收费来倒回头来训练消费者的整体的消费习惯，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开源还是闭源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 AI 它比如说是开放式的，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共享的，好像整个企业整个 AI 可以带着往前走，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方向是不是就一定是正确的？
1: 嗯，
0: 这恐怕又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刚陈颖提的一点的话，我觉得这点对于我们很多的 AI 可能发展来说它又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刚刚前面聊了一个就是说视频生成这个问题。
1: 嗯，
0: 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比如视频生成给我们视频生成或者音频生成这个东西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大家想想看，这个东西我们目前就是之前曾经聊过，目前生成类 AI 这一块对于整个就是知识产权领域，乃至于就是整个的相关的艺术类的发展领域，是不是一个冲击？他们在整体的生成之中，就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对于一些过往的一些就是音乐产品的借鉴，其实是侵犯了过去一些音乐人或者
1: 其实会有版权的一些纠纷。
0: 对，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个边界仍然没有划清，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具备一些专业的鉴定的能力，但是这些视频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产品出来之后，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就值这么点钱？
1: 嗯，
0: 而在以往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出一个音乐产品的话，在专业的一些领域它很容易被分辨出来，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这样出来的。
1: 对对。
0: 但是在目前现有的整体的 AI 的发展之中呢，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包括一些比如说哪怕出一些 PPT 这些数据，这些等等的一些数据出来的时候，它其中的一些就是真假成分借鉴成分到底究竟有多少，我们看起来好像在用一些免费的东西，但是免费的东西它是真的，第一个是真的就是免费的，还是它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侵害了某些其他领域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利益，还是它真的是有效的，这个东西我们恐怕都要考量。也就是说现有的 AI 的发展只是在我们现有的目前能够看到的一个框架的之下发展，看起来好像比较便宜，但它对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来说有多大的益处，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有些法条没有建立之前，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问号。
1: 其实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行业规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
0: 对，
1: 所以有很多呢还是需要注意。那当然也有网友会关注到说这个豆包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嘛，有千问啊、元宝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他们会不会也因为豆包这次免费了，他们就会做就付费了，他们会做一些免费的差异化的一些竞争呢？
0: 有可能有些企业它确实就是因为它整体的导向方向可能就是做直接就是做这个，但是我觉得话目前来说看，收费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收费应该是个大的趋势，因为在现有的整体的状态之下，豆包它既然拥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群，如果说他想继续把免费做下去的话，他必须得解决他财务这个黑洞的问题。因为我前面已经聊了一下，豆包它这个作为字节跳动的一个下属的一块一个商业板块来说的话，它目前整体来说它处于一个烧钱状态，而目前整体的 AI 也是一个烧钱的状态。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刚陈颖提的问题不光是豆包的，恐怕是乃至于我们是所有的企业，这个整体的 AI 发展究竟往哪个方向去，收费还是不收费？
1: 是，所以对于产业而言，免费烧钱它肯定不是一个这个健康的商业模式。那如果说不能够自己去造血的话，你一直靠这个外部的输血，任何一个产业它都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那只希望啊，在服务更完善之后，真正的能够走上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好，感谢胡国兴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在一点之后继续选择收听先锋观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

0: 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1: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0: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1: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的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啊，夏季如果再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位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位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
0: 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 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

0: 就六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1: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有时阴，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在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江苏汽车技师学院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长空科技有限公司在扬州仪征揭牌成立长空智能智航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同步落地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该学院呢，聚焦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装吊与维修等核心专业。那么，三方将会共同开发港客赛政融通的模块化课程，确保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无缝衔接。南京审计大学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学校关注到网友在网络平台反映我校某学生有涉嫌偷拍他人隐私的情况，学校高度重视，现在就调查情况处理，通报如下。经查，我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学校将进一步严肃校风校纪，切实加强学生教育管理。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区域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

0: 云系又会开始增多了，南京上空是多云以及阴天交替登场的状态，届时最高温度也将小幅回落至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近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据报道，该邮轮零号病人身份曝光，是一名荷兰鸟类学家。零号病人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指第一个感染某种传染病并开始传播该疾病的人。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其对应的学术用语是原发病例，也就是病毒首次从动物宿主进入人体的感染者。多数传染病难以确认真正的零号病人，原因包括病毒可能在被发现前已经隐性传播，早期病例症状不典型或未就医，缺乏早期样本和检测技术。科学界更关注病毒起源和传播播机制，而非单纯锁定某一个人。调查人员目前认为，这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船前，在阿根廷乌斯怀亚近郊的市政垃圾填埋场观鸟时，与69岁的妻子双双染病，最终先后离世。该地区连当地居民都避之不及，却成为全球观鸟人士的朝圣之地。可能早已被长尾诸如倒鼠的粪便或尿液污染。这种鼠类是安第斯病毒的宿主，也是目前已知唯一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的520活动，19.9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那如果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 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会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也睡不好。所以说啊，您一定要及早调理啊！相信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越用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取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这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刚刚有朋友也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呢，就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活动体验最晚是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啊，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拨打电话给马上就给您发货，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0 400100890 400100890

0: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77年后，这段历史啊被搬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的去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叫《红旗插上总统府》。那这也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讲的呢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今年五一期间啊，这部剧呢在南京上演的时候，就是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那它有多特别呢？你还没有进场，可能就已经解锁了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在外场就可以直接变身为1949年的南京街头啊。我们在外场还可以看到复古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罐和 NPC 标系，一脚踏进去啊，就像是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穿上旗袍来这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那如果走到内场，你更会刷新对于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部都融合在了一起，高难度的动作接连上演，惊险炸裂，全程高能。那更有人屏互动，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这个剧呢，我们刚刚介绍了那么多，告诉大家啊，演出地点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那南京人民大会堂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
1: 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2: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3: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4: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 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5: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
0: 销售的渠道。当然可能有听众会问呢，那我们都知道这类手搓汽车明明是违法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一直屡禁不止呢？其实啊，说到底啊，还是它契合了现在
6: 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24小时除了睡觉的8小时，其他的时间我们的眼睛几乎都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时间对着电脑、手机、电视或书本，相信你们肯定有过看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是视力疲劳的表现。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工作40分钟之后，尽可能往远处看，越远越好。但是想要从根源上解决，就要给眼睛增加营养。这就说到江苏广播正在热卖的越橘叶黄素胶囊。越橘富含原花青素，被叫做美瞳之果，叶黄素更是直接作用于眼底视网膜，提高视觉敏锐度，更能预防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等。现亲友福利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那现货不多，抓紧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南京地铁5号线三山街站通车了，这是个便民的好事。可是呢，最近秦淮区三山花园小区的业主们向我们反映了问题，说他们家门口的地铁排风井全天轰鸣，异味熏得人窗户都不敢开，这日子过得太憋屈。那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们记者就做了走访。这个地铁站开通之后啊，紧挨着小区的一处设施成了就这个三山花园小区居民的心病。因为之前这里的冷却塔噪音刺耳，废气呛人啊，居民也是多次投诉之后，今年年初那个冷却塔整体迁移了。本来呢，小区居民觉得这下能消停了，可是没想到留下来的这处排风井又成了新麻烦。小区业主就拉着记者诉苦，说这风口啊，

24小时对着小区猛排，尤其是靠得比较近的几栋楼，窗户根本就打不开。有业主说了，说自己家孩子过来都不愿进门，说那味道太大。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处20平米的排风井，它就正对着居民楼。啊，它干嘛呢？地铁排风井是负责地铁站厅和隧道的空气置换。啊，一股浓烈的异味混杂在风里边，加上机器运转的低频噪音，大伙儿就觉得连觉都没法睡。更让居民心里边犯嘀咕的是什么呢？安全距离的问题。因为居民说了，按照地铁设计规范，这一类设施离居民楼至少得20米。但是呢，有业主自己拿尺子一量，发现间距只有13米多，这明显缩水了。业主们就质疑，前期规划调研到底有没有摸清楚情况呢？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躲，你要给业主们给大家有个说法呀。针对居民的质疑，南京地铁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回应了啊，他们承认冷却塔确实是通车前接到投诉之后花了大代价移走的。至于排风井的距离问题，对方也解释说，那规范里边写的20米是什么情况，是理想状态。那现在城区地块局促这种客观条件下，可以降低标准，最低可以参照10米的标准，而且呢可以通过加强这个装一些降噪净化设备来弥补对大家造成的影响。地铁方表示，目前的排放指标也经过了第三方检测，是达标的，排出来的呢只是正常的通风换气啊，不是有害气体。但是为了照顾大家的感受嘛，他们计划加装静电除尘设备，对排出来的空气进行二次过滤，尽量的减少异味。另外，针对居民担心后期商业运营会加重污染的顾虑，地铁方也明确了，说商业区和地铁是两套完全独立的排风系统，不会相互叠加污染。那这个秦淮区双塘街道对这事儿也表示了高度重视啊，第一时间启动了多部门联动机制，牵头组织地铁公司和小区居民座谈协商。街道方面说了，希望地铁公司能切实考虑群众的困难，尽快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整改方案。这是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了一个事情。哎，各位注意，这个事儿它争议的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所谓13米的间距和20米的规范，脖子里灌。你看那些真正懂教育的老师，面对退步的学生，单独谈话，找原因，查漏补缺，而不是搞这种形式主义，搞这种羞辱式的奖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也要讲法律，讲规矩。你看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里边很明白，教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原则。你那么公开贬低学生的人格，损害他们身心健康，这已经越界了。好在舆论监督有了作用啊，当地教育局反应很快，责令学校收回这些奖状，也安排了这个心理咨询给孩子们做疏导。但这个事儿要给所有当老师当家长的提个醒，教育它不是一件可以简单粗暴的事儿。学生成绩下滑要管，但是方法得对，多去找找原因，要有针对性的辅导，哪怕是一句没关系下次再来的鼓励话，都比这种惩戒效果要好。真正的教育是雪中送炭，哪怕跌倒了我拉你一把，不是你跌倒了这边还忙不迭过去踩一脚。所以做教育工作心里边要有温度，不要动不动拿着为你好当借口干蠢事，需要多一些耐心，少一点套路，多一点尊重，少一点羞辱，孩子们这才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热搜上出现了一个争议，有网友爆料他坐飞机从武汉飞沈阳，他在视频当中投诉，就讲有人啊邻座啊带着小孩登机了，登机了以后呢小孩睡着，结果起飞嘛，空姐提醒小孩系安全带，小孩就醒了，再往后婴儿哭闹不断，空姐曾经试图将母女调到后排，结果效果不好，回到原座还是哭闹，家长一直在哄，但是一直就没有效果。这个网友就说啊，自己全程被噪音困扰，身心受到影响，家长没有向我道歉，要求航司给一个说法。而这条社会新闻下面评论区吵成一片啊。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相信发帖的网友啊，他也是从婴儿期过来的，我不相信他是纳米技术 3D 打印分子重建然后搞出来的人体，肯定是婴儿期过来的。而我也相信呢，在婴儿期的时候啊，包括投诉的这位网友也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婴儿他就没有办法控制嘛，所以我相信啊，这位网友他肯定投诉的不是那个宝宝。往后再来看呢，他确实投诉了航司，那航司怎么办呢？航司已经穷尽了一切办法呀，就包括现场投诉的网友的视频也能够看出来嘛。这个网友当然是非常愤怒的啊，这个视频就拉了一下镜头，把所有人的脸啊都拍进去了，也能够看到空姐的脸，能够看到宝宝的脸，能够看到家长的脸。空姐呢，显然在视频当中已经穷尽了一切办法，调位置啊，空姐也在帮着哄啊，没辙。那你投诉航司，那航司应该怎么做就会让你满意呢？大概得空姐来到这个投诉的网友跟前，向网友九十度鞠躬，然后说不好意思，我们的客人吵到你了，对吧？但更有趣的是啊，从视频当中我们也能看到，网友并没有现场站出来就说自己不乐意啊，大概是自己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表达不乐意多少有点理亏吧。那你知道理亏，怎么又把东西发到网上去了呢？当然这位网友可能也怒于监护人，可是就我看到的视频来说，监护人一直在试图安抚啊，那这件事到底要投诉什么呢？那也就是那句话，监护人没向你道歉，但监护人不知道你不满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当然站在家长的角度上说啊，遇到类似情况了，我也遇到过，那时候宝宝一点点小，带着坐红眼航班从泰国回来，小孩路上哭个不停，那也是家长很崩溃啊。我当时是向周围的人说的，我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我讲这个意思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歉意，这个不叫吃亏。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及时表达自己的歉意和幸福者退让是一个道理。幸福者退让原则嘛，有句话，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固然是勇者胜，

但是退的呢，有一个幸福者退让原理，我犯不上。那作为家长来说啊，可能也得有一些类似的意识。我相信周围绝大多数人是完全能够理解婴儿没办法控制和家长的努力的，但是呢，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他就是属于那种会拍视频的，怎么办？说一下自己的道歉，这不是为了让拍视频的人心里好过，而是为了幸福者退让原则，这是第二点。第三，泛泛然的讲吧，如果无法容忍婴儿，那这样的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存在是一说，而我看到在相关的新闻下头，无法容忍婴儿的极端自私行为居然被点赞到了前排，这就是有点让人心里不舒服的了。而再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新闻本身是怎么写的呢？5月9号武汉飞沈阳航班，娃登机后哭闹不止，空姐曾将母女调至后排，但问题没有解决，后面有一句，家长始终未向其他乘客道歉。写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相关的编辑也认为宝宝这么干是不应该被容忍的，或者说家长不道个歉就没办法原谅了，这种戾气我觉得才是值得警惕的。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江苏南京有一个律师发现，他在某款人工智能的 APP 上搜索其个人信息的时候，人工智能给出了错误的文字内容。他搜自己的名字，找到了自己穿着律师袍的照片，但是文字的内容是错的，居然有一句，该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原因是放火。于是律师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告上了法庭，经法院两审终审认定平台构成了名誉侵权。有媒体评论啊，这个判决结果不仅是对于个案当事人的法律救济，也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边界和平台责任的重要界定。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目前的人工智能的水准啊，它仍然是存在着 AI 幻觉的。所谓的 AI 幻觉，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您就知道了啊。有些 APP 非常有名，你就拿那个去做实验，你把联网的那个按钮关掉，向他提问，他给你的答案，我不说百分之百是错的，我可以讲大部分都是错的。不联网他就不能够在网络上去核实寻找相关的信息，你问他的问题他又要给你答出来，怎么办？他就是根据算法，根据文字接龙的大概率，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弄出来一句对于你的答案的本能认知。但是那不就是人工智能幻觉吗？另外一方面，就算人工智能它去互联网上找信息，也有互联网的信息污染，网上找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人工智能幻觉加上信息污染，那当然最后就容易出现错误叠加。这个新闻啊，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啊，找资料还是应该自己动手核实，这是第一点。第二，有媒体指出，人工智能平台啊，要做到完全杜绝相关错误。而就我观察以及过去我看到的文章呢，我可以下一个判断啊，在现在是做不到的。人工智能平台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杜绝错误的。哪天它真的能够完全杜绝错误了，那就意味着整个互联网的所有的信息，第一是完全正确的，已经被某个人工智能完全的即时的融合和消化。而且这个人工智能呢，它真的在方方面面都做到全通。这不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吗？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啊。而 AGI 一旦实现了以后，我们之前是讲过相关新闻的啊，基本可以认为，如果 AGI 过关了啊，基本可以认为几年之内全世界80亿人喜提退休呗。可现在根本就没有 AGI， 因此 AI 平台很难完

全杜绝错误。第三呢，那 AI 平台该怎么办？我个人建议还是应该有一个快速的纠错机制，比如说哪个地方不对头了，一键反馈，能够快速的有纠错和修补的机制。如果这方面做不到，人工智能平台那就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第四呢，个人信息在网络上一旦出去啊，在 AI 时代，你也不知道经过了两三道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有可能是个人隐私泄露，也有可能呢是个人隐私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对个人名誉构成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前法学界讨论这问题讨论很久了，叫互联网消失权。换言之，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主张，我要求某个平台在你的数据库当中删除一切跟我的信息有关的内容。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隐私，我的隐私就不应该在你的平台上，我没有授权给你，这叫做消失权。而消失权呢，目前正在争议。如果消失权真正的成为一种法定的个人权利了，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有时阴，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呢在20到21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增幅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出口1.43万亿元，增长16%，进口7690.2亿元，增长24.9%。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近日成功获评全国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成立25年来，科技园先后培育了1200多家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大学生、教授和校友创业的企业。目前在园企业200多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持续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能。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0: 委员会将于今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将会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要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这6类必选标签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的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网信办要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加大对网站平台和指导督促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络平台依法严惩，并且公开曝光。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美国参议院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要接受检测，并且需要住院15天。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2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2艘船于5月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载有约200万桶原油。而根据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达成的另一项双边协议，2艘装载着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在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款项。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今明两天南京的天气仍然不错，云系以变化为主，20到34度之间。之后15号起呢，云系又会开始增多了，南京上空是多云以及阴天交替登场的状态，届时最高温度

0: 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到5月16号。职业教育旨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不仅传授职业知识技能，更注重培养职业道德、科学文化素养和职业行动能力，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活动周是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在每年5月的第二周举行。通过举办职业院校开放日、职业技能竞赛、工匠精神宣讲、职业技能启蒙活动、职业教育探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同时，每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也是有组织深化校企合作交流的盛会。在全国层面，教育部等九部门将分别在本系统内牵头组织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包括职业教育大讲堂、2026年智慧农业技能大赛、大国工匠劳模工匠进校园等。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1.2 啊，我们的95.3，那么苏北地区是 FM91.2， 正在播出的民意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民意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啊2点到3点钟，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这里提醒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我们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的话呢，现在开始两种互动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首先第一种，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了。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病理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影像啊包括一些检查的报告，如果您有疑问想要了解想要提问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小助手或者是通过我们民意云诊室视频直播间来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我们都说啊，在医院的众多科室里呢，有一个幕后英雄的科室啊。这个科室呢，它不直接和患者面对面开展治疗，但是呢，却手握着决定治疗方向的一个关键钥匙。那这个科室就是病理科。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徐主任呢，深耕病理诊断领域多年，在肿瘤病理诊断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临床经验。那首先我们来和徐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徐主任。
4: 好，两位主持人好。原单位外地一个医院的病理切片到我们家会诊，因为外地区医院给他诊断了一个明确诊断是腺癌，那么临床准备上化疗了，而且临床医生给我打电话也讲说啊，这个人这个星期五下午了，赶快给他上个治疗，不然要耽误时间，要星期一了。那么我们会诊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可能不是癌
1: 啊，
4: 可能是个炎症。然后我们跟病人有了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我们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患者呢，实际上当时也是犹豫不决。我印象很深，我在下班路上大概6点钟左右，这个病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听我的，他说他先回去抗炎治疗一段时间再说。”那么过了一个月，这个人还有他家属，到我办公室来了。他说经过一个月治疗以后，他的这个肿块没有了，就是说他抗炎治疗效果非常好。那么我们想看，这就是病理的一个价值，尤其在肿瘤医院，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这个会诊的制度，或者病理科没有这么去复验，那么这个人上化疗一上有几个疗程下来以后，这个人对身体有伤害，关键这个病人可能还要不停的继续治疗下去。
0: 对，
4: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病人当时那种心情我非常能感受到，那种他当时就是说真的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的这么一个感觉。
0: 是的，所以从您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病理科真的它是在这个疾病的诊断过程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是的，是的。
0: 而且从这个治疗的包括方案的制定到后期的治疗或者评估再到随访，其实都是离不开病理科的。那其实除了肿瘤之外呢，我们知道啊，像病理科在其他疾病的诊疗当中可能也是非常作用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常见的消化系统的疾病。
4: 对，
0: 是不是它这方面病理科在当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4: 比如讲消化系统，实际上大家做筛查做体检，实际上胃肠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项目，包括我们自己体检的时候也会去做胃肠镜。那么做胃肠镜必然就会面临着，就是说胃肠镜下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息肉，还是看到了一个充血红肿，还是看到了一个溃疡。实际上胃肠镜下底下看到的内容事实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内容到底是一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经验的内镜声医生啊，他会提示啊，你这可能是什么？可能良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息肉啊，可能是恶性的，但是

0: 这个最终诊断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一开始也讲到的，他会活检一块组织送到病理科。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也是应该这个人是应该是昨天前天来的，这个人应该是马上将来可能要上治疗的一个病人，他就是也是体检，做了一个应该是肠镜，肠镜下有大量的一个息肉，应该是他加了10块到12块的样子，但是其中有11块这样子的都是一个好的比如都是一个腺瘤啊、低级别上皮内瘤啊，这些都不重要，这些你活检下来以后回家去观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其中有一块它在这个腺瘤息肉基础上发生了一个癌变，而且这个累积到这个黏膜下层。那么病理科在这种情况下给他这么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之后，这个患者他下一步要去找外科医生。据我所知，他已经找到了相应的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已经安排他下一步要后续可能进一步的手术。这就是病理在胃肠镜中发挥的作用。当然，这里头我们是告诉他是有癌啊，但实际上，当然绝大多数可能都是炎症啊，或者是一个息肉这种情况下
1: 小问题是吧？
0: 只要小问题，你就可以回去观察，或者你可以。适当的注意饮食啊，觉得你自己可能，哎，你的饮食控制，你的，我们有时候讲你辛辣的浓咖啡啊、茶这东西，你自己控制一下。甚至有时候我还会建议啊，你可以看看到一些消化科去看看，但是呢，不重要。这点不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去慢慢调理自己，并没有说如果病理科诊断一个癌了，你可能今天我诊断癌，你今天下午。你这个患者就要去找外科医生去了，这个就很急的事儿了。
2: 是的，
0: 而且病人这种，你要理解他的心情，他觉得哦，这个好像天塌来了，他要马上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这样的。
2: 所以就感觉听您说了以后，就感觉病理科呢就像是一个这个健康侦探，他可能是看不到，应该说他能够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然后呢就帮大家做一个提前的排雷，对吧？那当然，我们有听众刚刚在后台也在问啊，说想请问徐主任，像病理诊断，他会不会出错呢？如果说自己拿到的病理报告结果和预期的不一样，或者说咱们在不同的医院做的报告有差异，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病理诊断出错，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应该是存在，但是呢，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2: 低的，
0: 我们来分析它的原因哦。因为我们举个例子，一个我们讲胃，如果啊，我们还是以胃肠镜来举例，如果胃上或者肠上有这么1厘米的一个占位，但是它活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镊子一样，它夹一下，它可能就是一个抽样活检，它可能在1厘米地方呢加一个2毫米的中医下来，但是它活检下来那个组织具不具备有代表性？
2: 哦，
0: 这是一个临床取样的问题。
2: 是的，
0: 包括我们打比方，我们如果颈部有一个淋巴有个肿块2公分，那你要去做，有时候会去做穿刺，那大家知道一根针。它的针芯里头那个厚度啊，针芯的直径可能只有0.几毫米，那么它穿出来的组织送到病理科以后，我们去做诊断，它能不能有代表这个整个瘤体？所以说这是一个取样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病理科医生实际上呢，我们确实不同的病理科医生包括不同的年资包括不同的医院，我们讲吧，病理有时候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有个自身培训、自我学习、自我去进化的样子。那你就是说你，我今天一天我看20个胃镜，但是有些医院他一天能看100个胃镜。
2: 对，
0: 那么这部分他的经验的积累可能就更加丰富。
2: 是的。
0: 那么他遇到问题或者遇到一些少见问题啊，或者一些良性有疑难的时候，那么他有更丰富的经验去处理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会造成，实际上的会造成，确实不同的医院之间在诊断之间会有差异。这个是我们医院，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1: 这是因医院而异的，
2: 因
1: 人
2: 而异
1: 的，
2: 对，每个人看的。
0: 我刚才跟你讲的，为什么那个诊断腺癌到我们这边会诊了以后，我们告诉他是一个炎症，他回去了，
2: 是的，
0: 那就是这就是我们江城肿瘤医院，它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在这里，就是说他把好最后一道关。你在我们医院开刀之前或者上化疗之前，病理科给你把个关，这样子呢。看好这个门儿，这样子的，万一就避免了，就是说，万一下面一些医院如果诊断上有瑕疵，那病理科在这边呢给你把好这个关，不然的话，你如果不把这个关，这个病人 等这个手术做完以后

0: 后悔的再发现，哦，这个诊断好像有点问题，这个手术不该做。对，那就是晚了。
1: 对，就不合适，不科学了。
0: 对，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做客了我们节目。那今天有任何关于这个病理科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些这个疾病的报告不太能看得懂，上面有些专业的术语自己弄不清楚，想要来咨询到徐主任的，哎，现在开始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了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2: 互动专区，在专区里呢进行留言跟帖提出问题就行。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 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 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3: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 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

0: 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好，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呢，特别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5: 嗯。
4: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徐主任来聊一聊病理科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这个肿瘤病在这个病理诊断方面啊，或者说呢，在其他的一些疾病诊断方面，病理科它到底是占据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嗯。
4: 那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各位啊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有些病理报告，您在家里面看不太懂，有些专业术语不太清楚。都可以发来给徐主任看一下啊。那节目当中呢，稍后徐主任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
5: 是，徐主任，这个针对于病理报告这块，不仅仅是我们所见到的一些常规的比较重要性的病理报告，一些影像报告其实也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解读呢？
6: 影像报告可能要影像专业了
5: 啊，
6: 因为病理报告呢，确实
5: 是有一些病症的那种，就是病理报告嘛。
6: 对，因为病理报告实际上跟影像报告在很多内容和环节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
5: 嗯，
6: 毕竟呢，因为病理呢是一个显微镜下的世界。
5: 嗯，
4: 对。
6: 我们把因为影像呢，它可能看到有一个占位啊，比如肺上有一个结节，你不管是毛玻璃影还是实性结节，那么它可能提示啊，这个人是一个早期癌变，也可能是一个炎症。
5: 嗯，
6: 但是病理呢，可能在显微镜下，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炎症细胞，有没有看到癌细胞，这个呢实际上呢要在报告中体现出来，而且体现出来内容跟以往呢可能相对来说要更加丰富。
5: 嗯，
6: 那么就是我刚当医生的时候，我们看一份病理报告，可能只要诊断他腺癌啊，如果手术标本我们再看他切缘或者淋巴结好不好就可以了，这份报告也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对于一些危险因素的认识，以及后续治疗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报告的内容可能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做一个肺癌的一个手术，那么从病理报告上讲，我们要告诉他啊，到底是腺癌还是鳞癌，是哪一种类型的，包括它的一个分化程度，因为分化越好啊，这边患者相对来说愈后很好一点，而分化差，那么愈后可能会偏差一点。那么在肺癌里头，我们要看他有没有神经侵犯，有没有淋巴结转移，有没有血管的侵犯，包括他有没有周围胸膜肺上有一层膜嘛，那个肺膜的一个侵犯，包括气道剥散等等。现在内容现在的病理报告内容跟以往相比，实际上我有时候讲病理科医生确实也越来越辛苦啊，因为他要体现在报告上说要体现的内容越多，需要告诉临床的信息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子呢，实际上呢，最终呢还是为临床医生他决定后续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有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参考。这样子的治疗方案也制定的更加准确，也是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体现吧。
4: 嗯，没错。那
5: 所以就大家要就是给的这个报告一定是刚刚徐主任讲的这些报告，让徐主任来帮大家解读啊。
4: 好，来，徐主任，其实听您说完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病理报告的诊断确实非常的重要。那像我们一般啊，就是一份病理报告从开始这个着手去检查到咱们患者拿到手里面，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想您带我们走进病理科去看一看这些病理切片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制作出来的啊。
6: 好，实际上我们就以一个就像刚才讲的胃肠镜吧，我们讲一个息肉。
4: 好。

0: 我们看看这个息肉，从息肉我们胃镜室把它摘下来，到变成报告，我们看这个小肉它走了哪些路？
1: 对，是的。
0: 这个息肉呢，在胃镜室把它摘下来以后呢，它首先第一步啊，要及时放到一个叫福尔马林的一个固定液里头浸泡，这样子呢，啊，主要是保证它这个组织的一个完整性啊，不至于，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组织一个肉放到桌子时间长了，可能会变质。
1: 嗯，对。
0: 这个呢，主要是保证它的一个完整性。这个完整性不光是你看到表面的完整性啊，是我们主要是看到细胞的完整性，包括它后续。这个组织如果去再进行相应的检测，这个组织能用，这个组织所以说要这个完整是更加一个全面的完整性。然后送到病理科以后呢，病理科要进行取材啊，把它放到一个机器里进行一个脱水。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脱水的过程啊，就是说把组织里头的一些水分，把它去掉，然后把那个蜡把它浸进去。当然这里头现在也越来越自动化了，里头有一些还有一些酒精的一个梯度的一个浸泡。最后呢变成一个这个组织里头以后就没有水了，是蜡在里头了。然后蜡在里头呢，我们在第二天我们再会把它包埋做成蜡块。蜡块以后呢再放到一个切片机上把它切成一张张薄片。这个呢就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叫白片。这个白片呢，就蜡块切成白片以后呢，能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做常规染色去做诊断，包括我们切成白片以后还能去做免疫组化，包括还能去做相应的一些比如基因检测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测内容。所以说这个白片实际上呢实际上非常重要，但是白片啊大家要注意，不能说长期放，蜡块可以长期放，这个蜡块放个五年。十年实际上可以长期保存的，但是白片最好在一个月之内把它用掉。那么这就是大致一个过程。当然最终啊这个病理报告的一个书写和这个病理的一个诊断实际上也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这个但是时间啊我这里也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子。我们一般一张从胃镜下来到拿报告2到3天，实际上这里头大量的时间呢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可能80%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切片的过程中，这种诊断时间并不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大家可能觉得到我们经常会遇到过外院拿着病理切片来到我们院来会诊，我们有时候一般是在2小时之内，有时候快的话十几分钟就能给他出个报告。有时候病人也会问，哎，为什么在自己院头等了3天才出报告，到我们院会诊怎么20分钟就出报告了。实际上主要这个做切片的时间耗费大量的这个人力在里头。这个人在里头从取材到切片到染色到最后诊断，实际上都是病理科这个人工
2: 就是这个
0: 环节
2: 过程
1: 制作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比较长。
0: 不像检验科，检验科实际上有时候它那个机械化自动化实际上
2: 就能把它检验出来了，
0: 很发达了。病理科人工在里头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个诊断还是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手术标本啊有时候时间会更长。我来的时候我在想举个什么例子，我就想打比方一个外科医生，他今天有5台手术，他5台手术必然是一台一台一台开，从早上开到晚上。
1: 是的，
0: 像病理也是的，我今天如果有
2: 3个病例，
0: 50个胃镜，
1: 50个胃镜，
0: 我可能不会看，我可能2个人看，2人看呢，一人看25个，那也得一个一个看，
1: 对，
0: 我不能用50个人同时看50个，没这个，包括手术标本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胃镜标本啊，一般按照国家的要求，就是说小标本胃镜标本一般是3个工作日出报告，但是手术标本，基于它我们刚才讲的，它一方面数量，还有就是说你看的精细程度，你需要展现的内容不一样，可能更加精细化。所以呢一般要求是5个工作日出报告。所以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您看，您就刚刚举了一个小小的一块息肉的例子，没想到它就得要经过这么多复杂的流程，然后切片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最后的这个报告。确实也不能着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病理报告等的过程当中。那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环节是需要家属去来进行配合的？比如说在采集标本的时候，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在病理，我们病理科啊，实际上绝大多数病理科实际上真的是关起门来办事儿的。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病理，从我们角度上讲啊，我们觉得呢应该跟临床跟病人应该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当然有时候呢未必能直接面对病人，所以我们在比如我们还是讲这个息肉，或者讲一个手术，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病理科现在信息化建设，就是我在做病理诊断的同时， 我就能知道这个人胃上到底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长成了一个息肉，还是长了一个充血红肿，还是溃疡。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是没有直接面对病人。那么还有就是包括手术标本，这个病人他今天开了一个比如开了肝脏，开了个腺癌，但是我应该要知道，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以往他有没有其他病史。这个病是很重要，你到底是原发的一个肝癌，还是一个胆管癌，还是这个人既往有肺癌、乳腺癌、肠癌的肝转移，那么这时候我实际上就有跟临床甚至跟病人有这么个互动过程，我必须要知道他既往有什么，这样子的对我现在的诊断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这里呢，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省得病人来跑了，不能发个报告让病人到病理科来跑一趟。
1: 对，
0: 你通过这个信息化建设，就能把病理科想需要的一些信息，就能获得。那么当然有时候会诊，有时候呢确实，有时候需要病人跑，因为病人在这个环节上，他可能信息化建设也现在也能做，远程会诊也有，但是病人可能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啊，我们有时候能问到啊，比如有时候病人过来，我会问他啊，你既往怎么样啊？你这个肿块长了多少时间？我们也遇到过长了三年的，也有长了两个月的。这上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跟这个信息交流以后，对于我们这个诊断还是有帮助的。
2: 嗯，而且在这里，其实我想问一下徐主任，
0: 哎，
2: 就是因为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它是专科肿瘤医院，
0: 对，
2: 那成立这个病理科其实是理所当然的。那比方说其他一些医院，您觉得就是他们这个病理科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子是能够做到就是全科室的或者是全专业类型的呢？
0: 实际上不同的医院的病理科实际上还是差别比较大的。有些医院它的从设备人员的配置相对还是比较多比较高，医院也支持。但是确实啊，也有些医院呢可能他的这个人员包括设备他的场地实际上呢还是有限的。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的检测机构也是在做类似的工作。他这个做呢在做一个规模化的效应，就是他会把几个医院的一些组织收集起来集中管理，但是一般的
2: 不会成立
0: 大医院
2: 单独的这种。
0: 对对，一般大医院都是单独的，而且是有规模的，而且它的检测的技术、方法、手段，包括这是硬件还有软件，就是比如人员的一些培养、培训、学习、交流，那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了。
2: 好，谢谢徐主任啊。就是我们也正好这个时间点，在我们的小助手当中，包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有一些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了，因为今天这个可能相对而言转述起来会有一些时长，因为大家会发一些报告过来。比方说这个听众她是女性54岁，她给了我两个报告，一个是胃镜的报告，检查结果显示是浅表性胃炎半糜烂，胃窦黏膜下隆起。另外一个超声胃镜的报告是显示胃窦黏膜下隆起是否是脂肪瘤，一个问号。他想问你一下徐主任，就这个情况他需要动手术吗？
0: 这个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胃镜下的一个表述，实际上还不是病理，那么应该是有这么一个病理的活检，
2: 它只是一个胃镜结果。
0: 对，
2: 是不是？
0: 只是胃镜结果。我就是说这就是病理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现在胃镜下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占位或者看到一个隆起，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到底是炎症，还是一个占位性的肿瘤性的病变？
2: 要不要手术？可能要通过这个。
0: 对，
2: 这个
0: 他要做一个活检
2: 啊，
0: 这就是病理科要做的事。做完活检以后病理科告诉他你是炎症，好，那你就回去放心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小结节，或者一个小的肿瘤，
2: 那就观察，
0: 可以通过 ESD， 现在还有就是说黏膜破除，可以把它摘掉。那么如果更严重了，那么可能去要做手术。就是说病理科。就是重要性就在于什么？你是有占位，但是我来告诉你你占位的严重程度。那么根据不同的程度，后续的治疗方案是有所差别的。到底观察还是做一些剥除还是做手术？
2: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些听众可能也就像他这位一样，发一个问题过来，主任就会告诉他这个，你要观察，或者是你要怎么样？他没有，很多主任没有说，这个要病理科去剖析一下。这其实徐主任今天来的这个目的，正好是介于这个，就是。正常手术主任跟我们这个听众之间要有一个病理去剖析的过程，
0: 对
2: 不对？
1: 是的，是的。好，下面我们在名云诊室的直播间有朋友再问一下徐主任想请问一下，您主要是看哪方面肿瘤问题的？想请问一下。
0: 从我个人角度上讲呢，因为毕竟我们也是

0: 从年轻医生一步步培养出来的。那么在年轻时候医生看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几乎所有的都要看，那就打基础了。那么现在呢，相对专科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比如包括呼吸、乳腺等等。当然呢，这个是为主了，你其他的你基本上也不可能不看，因为病理这个东西，因为尤其我们是主任医师了，主任医师可能年轻医生他提问，那你得答。
1: 对，
0: 但你不能说你这个问题不能问，那个问题不能问，
2: 你得全面了解，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知识面就是说，所有的瘤种你都要大方向你要知道。但是呢，你自己呢，凭自己的这种亚专科，你可以在某些领域多看看文献啊，多学习学习，多交流交流。但是就是你这个金字塔底座你得打好，
2: 你得夯实，
0: 然后你才有个小尖尖。
1: 对，他可能会认为说病理科的医生是不是也是分科来看的，就是你是主要看比如肺癌，他是主要看胃癌，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不同的主任他有个小尖尖
1: 啊，对，
0: 但是你的底座
1: 对
0: 一定
1: 要
0: 打扎
1: 夯实，
0: 对
1: 吧？是的。
0: 你首先就像一个肺，我们讲肺癌，肺长的癌一定是原发吗？我们讲我们遇到过我们乳腺癌的、肠癌的肺转移，但是你不能说我交到肺以后他就发报告了，你得告诉他这是个肠癌，那你怎么有这么一个警惕性？那你必须对肠癌的形态、肠癌的样子你得了解，
1: 对，
0: 你知道异常才知道正常才知道异常，所以你的知识面这个金字塔底座很重要，
1: 对，就为这个综合性的素养非常的重要啊。好的，谢谢。
2: 也就是说所有瘤种都看
0: 都得看，但你有专科
1: 然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些朋友们，就是在大蓝鲸平台上呢，您最好不要发这个报告的图片，因为我这台电脑离徐主任稍微远一点，他没办法看到您的报告。
2: 对，
1: 如果想发报告的话呢，就
2: 文字整理一下，
1: 对，带图片的，因为他刚发了一篇报告，就是他是四张图片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图片的话呢，还是发到我们云诊室的小助手的微信号里面啊。
2: 好。有一位听众他想问一下徐主任，就是左肺下叶部分实性结节是7×6毫米，从23年7月份到现在大小没有什么变化，他想问你一下，就这个情况多久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哦，这个倒可以长期观察了
2: 啊。
0: 可以，我建议是半年到一年左右吧。可以观察。实际上我有时候会跟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讲的，因为你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肺结节啊，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有时候我们这样体检，我相信很多人每年都去做一次体检，
2: 是，
0: 对吧？那你现在你再又有一个小结节，你半年到一年做一次这么一个体检，实际上也并没有增加你太大的一个负担，
2: 对，
0: 对吧？包括你一年之内一年到两年你做CT 的体检，包括一年两年你去做胃肠镜的体检，实际上现在这种体检或者是定期复查的意识啊，现在好多老百姓都，我觉得都已经非常好有这么意识了。这对于你这个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包括你患者这个愈后长期生存，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2: 好，谢谢徐主任。
1: 谢谢徐主任。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来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徐主任，一个这个息肉切除结果出来需要1周，然后呢，让医生看了一下我的病理报告之后呢，医生让再进一步做免疫化病理。那请问一下，那这种时候哈，他原来的检查物还会继续保留吗？
0: 会的，
1: 会的，是吧？
0: 这里头做免疫组化，那说明基本上是有点问题了，
1: 有问题了，
0: 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做一个增生性息肉啊，或者是一个腺瘤伴有什么低级别上皮内瘤不典型增生，这个是不需要做免疫组化的。往往是发现一些可疑的一些内容、可疑的细胞你要通过免疫组化去证实它到底它的来源或者它的一个细胞的恶性程度等等，需要做一些工作。这个呢可能是在常规病理之后，我们建议临床建议病人去做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呢实际上呢我建议广大患者还是听众还是听这个建议。有条件还是去做这么一个免疫组化的这么一个检测。
1: 好的啊，听到了吗？徐主任给您做了一个解答啊。好的。
2: 有一位听众他说，徐主任您好，我老婆63岁得了这个小脑神经瘤，在军总用8月19号做了这个肿瘤切除手术，8月28号出院，嘴巴有点歪，9月5号一直在他们当地县中院1到2天做一次针灸，一直到现在，但是嘴巴一直没有什么好转。像这个情况，在您的这个病理解答范畴之内吗？他们稍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给到他？

0: 这个首先啊，这肯定不是我病理这个范围内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个人经验上讲啊，他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情况，有可能跟这个比如因为肿瘤在颅内嘛，它所处的位置引起的相应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并发或者后遗症这样的有可能相关。就是说，有可能它不是我们传统的讲这种，比如我们面瘫，嘴巴会歪啊，然后通过针灸啊，通过一些方法，可能能慢慢康复。这个呢，你这个就是说你产生这个原因不一样，
1: 嗯，
0: 那你可能要针对不同的原因，可能有找到不同的治疗的方法。这个你要注意，但是这不是我病理能解答的问题了
1: 是，
0: 啊。
1: 他这个要具体要看医生，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要找原因啊，根据不同原因解决治疗方案啊。
1: 嗯，好，有一位听众他说，徐主任你好，他有一个同事今年54岁，48岁那一年体检报告说他有这个肿瘤指标偏高，可是6年过去了，他依然安然无恙。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肿瘤指标真的不是反映人的健康状况的吗？
0: 这个肿瘤指标一定是一个参考。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胰腺癌，它 CA19199这个指标会高。但是你能不能说只要高了就一定是胰腺癌？这个不是一个等号，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病理是金标准，就在这个原因，就是说你可能影像上你发现一个问题，然后你的肿瘤指标也可能有一点问题，但是最后这个病人在上治疗之前，我要么做手术，要么做穿刺，一定要有个病理报告，这就是病理在这里头一个作用。你如果仅仅是指标高。你像指标高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未必是肿瘤，有可能会有时候炎症啊或者其他原因也会引起这个肿瘤标注的高。当然呢，它可能高的程度不像肿瘤那么高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指标变红了或者有点提高了提升了，然后过来就吓自己，然后就想我是不是得肿瘤是得癌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你到看到肿瘤指标高了，你要到医院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做一些全身性的评估。必要时候啊，如果确实有一个占位，有个，然后呢，再去做相应的穿刺，去明确。因为并不是有时候我们跟我们有时候跟临床医生也确实互动沟通过，就是说，并不是你所有的认为是只要有肿瘤有占位了，一定是恶性的。
2: 也是。
0: 有时候一个脓肿形成一个小小包块，那也是一个小疙瘩。
2: 所以您刚刚讲到这个指标高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就是它只是说指标高，只是说明有这方面潜在的风险，并不是说你的指标高了你就一定是有问题，也是给你做一个提前的预防的一个工作在当中。
1: 好，谢谢徐主任。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2岁，然后呢他发了一份这个病理检查报告单给我们，想问一下徐主任这个要不要去做治疗。他的这个病理报告上写的诊断结果是贲门下中度慢性浅表性胃炎，局灶活动1+。这是他的这个病理结果。
0: 这个应该是
1: 他
0: 不要到肿瘤院来了，跟肿瘤没关系。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炎症，而且你看浅表性炎，说明它炎症
1: 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慢萎缩性胃炎，慢萎炎你要注意了。你的如果是萎缩性胃炎的话，你的饮食，你的生活，这个生活方式啊，什么你要注意了，因为萎缩性炎呢，实际上有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后续有一定治疗上的有那个有一定风险，这个人一定要注意，比如你的饮食啊，什么辛辣的，什么浓茶咖啡，什么东西，你肯定要注意了，包括你的生活方式啊，什么东西一定要注意，因为萎缩性胃炎确实，并不是好的，一个好的信号，当然你还未必说它一定是癌啊，可能连癌的这种前驱病变都不够，但是这种萎缩性胃炎它有这个发生的个趋势了。既然有趋势，那你就要注意了，
1: 要关注一下。好，谢谢徐主任。
2: 好，那么提醒到各位哦，那今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徐新宇主任啊。那徐主任今天确实给我们了解到了更多有关于这个病理科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呢也给我们揭开了病理科工作的这个神秘的面纱，
1: 是
2: 从病理诊断的重要性到病理检查的一个复杂的流程，再到详细报告您怎么去看啊，我觉得这都是 给大家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1: 嗯，我在这儿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也就是介绍一下吧。徐主任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的门诊时间啊，是周二的全天专家门诊，所以各位啊，就是尽量不要去找徐主任啊。如果您有需求，徐主任周二全天在江苏。

0: 肿瘤医院是上专家门诊的。
1: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在下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将会有一个院长周的特别节目啊，这也是我们筹备已久的一场，应该说是一个健康盛宴了。我们下周的节目里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江苏省医疗领域的顶尖的院长啊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
0: 是的，
1: 而且呢专业是覆盖到了包括像内分泌、消化、胰腺、医学影像、泌尿外科这五大核心学科。所以说下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

0: 基比较难以鉴定。
1: 对，
0: 但如果难以鉴定，这个基础就没有，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涉罪，不是吗？结论出不来， 对吧？
1: 对，但是这个鉴定，我相信，就如果说是公安机关介入的话，那他肯定会通过这个公安机关的鉴定，那这个鉴定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啊，也不用。就是不会说完全没有可能。
0: 您的意思是，如果走这个就是行政卫生机构这样的，比如说医疗事故的鉴定，可能难以鉴定。但是如果从公安的那个角度，法医那块的这种鉴定，
1: 对，
0: 是可以
1: 的。
0: 哦，尸检啊等等是可以判断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医疗事故罪是怎么量刑啊？
1: 医疗事故罪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那么如果说构成的话，是处于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只有一个档吗？
1: 对，
0: 最高就3年。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事儿涉罪可能性大不大？目前来看，
1: 目前来看的话，从整个案情上来讲，可能涉罪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您的处罚肯定是够得上的，因为这个确实存在，就是喝农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很难抢救过来的，它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死亡，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这个两个小时，是不是一定确定就？是这个当事人啊，导致他错过的唯一这个一个救治机会，就是是导致当事人死亡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好，但是呢，刑事够不上，我们假设或者说刑事够得上，咱都来谈一谈，因为什么？根据医师法的规定，需要对急救的这种患者啊，医生呢必须要采取一个非常紧急的措施来进行会诊啊诊治，你不可以拒绝治疗，对不对？这个在门口看一眼，好说没救了就走了啊，这显然是不对，显然是违反规定吧，违反规定。而且他提到什么呢？说通报里提到啊，说这个医生呢是怎么说？说救护能力有限，于是呢自行离开，这个也是违法的吧？像这样，你不管怎么样都违法吧？这事儿啊？
1: 对，其实不管是医师法，包括卫计委，我们有关于这个医疗急救的叫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了。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的人员出这个到现场以后是不能够拒绝急救处置，也不能够因为说指挥调度原因去拒绝推诿或者延误这样一个院前医疗急救的服务。所以说是急救人员以所谓的能力有限也好，那这个或者没检查也好，都是违法的啊。
0: 你不能在门口看一眼就宣布死亡，连最基本的这种检查生命体征的检查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就判断已经死了，非常不负责任，显然是违法。那这个是怎么处罚？在行政方面啊？
1: 行政方面的话，比如说对于医师法的规定来讲的话，对医护人员，那么医师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是由以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叫责令改正并警告。那么情节严重的是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职业活动，直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这是对于医护人员。那其实因为我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上还有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它也是有处罚的。那对于这样一个急救中心，他们这个自己的人员导致了，最后的出现这样一个事或者延误了这样一个急救服务的，那么也是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卫生、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那么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人员，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等等处分啊，这也是有的。
0: 这个是分别对医护人员和医院，对吧？医疗卫生机构对医院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两者啊，这种行政处罚和前面假设通过这个鉴定也好，警方的介入也好，最后查出来是医疗事故罪，刑事问题冲突吗？就是刑事和行政处罚冲突吗？
1: 它行政处罚其实还是不冲突的，因为行政处罚我们看到了，就是对他的职业活动进行的处理。那么我们讲构成犯罪，它是一个这个刑事层面上的处罚，那还是不冲突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涉不涉罪，这个都会有行政处罚，涉罪也同样会有，刑事归刑事，行政归行政，对吧？
1: 对，
0: 同样啊。
1: 对，
0: 好，来看一看啊。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从医学的职业上来看，我们有一定过错啊，一定的瑕疵，对此呢我们愿意啊给予一定的关怀，但是必须呢合情合理。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是100%责任。你看，这是医护，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说的。然后呢，这个医院的一个负责人说的，说承认急救流程呢他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呢就这些和患者死亡没有直接关系，就我们也没有耽误多长时间呢，也就4-50分钟，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有影响。 第一次去的时候

0: 已经很严重了，不可能救回来。哎，这种说法似乎感觉不太负责任啊，就是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好，负责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看这个就是有关方面的一个通报，似乎感觉是避重就轻，没有很正面的回应大家关切，是吧？只是说哈，我这个救护能力有限，所以自行离开，还没有提到是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检查就确认已经死亡了等等，大家关心的都没有提，是吧？所以这些从目前来看的话，您怎么评价啊？
1: 就是无论是就是官方的媒体说是自行连开哈，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部门规章也好，已经明确了你急救人员到了现场以后应该做什么，那么他没有做，那就存在过错，甚至肯定是一个失职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怎么样，行政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那么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其实我因为我们民法典也是明确规定的，如果说患者在这样一个诊疗活动中受到了损害的，并且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目前无论是医疗机构他的发言也好，包括医护人员的发言也好，能够证明他们是绝对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是，这是毫无疑问。首先在行政处罚的这个程度里头，无论是对当事的医护人员还是对医院，能达到最严的那个档吗？以您的分析来看啊，
1: 确实我认为就是从医护人员角度来讲应当是最高的档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没有行为嘛，没有整治的行为嘛，
0: 是已经不能再就是再严了，是吧？就是已经到了最严的一个程度，因为你连什么都没有做，显然的不作为啊，没有抢救，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职业操守啊。
1: 对，
0: 好，这是一块。民事方面您提了这个赔偿的主体是医院，因为这个医护人员他是职务行为，那医院这个赔偿我们来算算是怎么来计算这个赔偿的数额，像这样的就这种延误啊，就这种损失啊，怎么来量化呀？啊，
1: 这个量化的损失我们主要看，比如说他当时因为我们知道中毒的要洗胃对吧，排毒，那么如果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导致病情加重，那么这种失职的话，他是要承担的比例，是因为是有过错的，这个叫有过错的责任承担。因此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农药中毒，那么这种通常的比例也不会超过50%。如果说死亡的主因是延误治疗，那当然他就应该全部承担责任。
0: 那这个死亡的主因到底是什么？是农药承担50%，是延误治疗100%担，对吧？这个的结论是哪里来下？是通过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还是说通过警方那块的所谓的尸检来确定这样一个原因？
1: 这个两方面其实都可以。一个在警方的话，因为他通过尸检就能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了。那么如果说警方这边最后认为是不构成犯罪，他也没有经过鉴定，那么即使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民事诉讼，在民事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来确定医院方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0: 那像这样的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像这样的事儿，
1: 如果确实是医院的人导致死亡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是可以争取的。但如果说只是因为他的过错行为导致的话，这个方面可能就比较难了。
0: 什么叫只是他的过错行为？只是这个老人喝农药的过错行为啊？
1: 对，就是主因是农药。他只是这个在当中可能，比如说存在不及时抢救啊，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这个可能在精神抚慰金方面就比较难了。因为他的死因不是因为医院造成的了。
0: 但是如果死因是医院造成的，那么这个是完全可以，但是多少由法官自由来裁量。是吧？
1: 是的，
0: 最多江苏省是50,000啊。好，这个赔偿完了以后啊，医院可以向这两个医护人员，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追偿吧？是可以的吗？因为有重大
1: 的
0: 过错，是吧？这个叫
1: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0: 那追的比例呢？全追啊？
1: 追的比例一般来讲，就单位向这个自己的这个员工去追这个比例的话，一般是也是根据过错大小。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一般都是20%左右，会很高。
0: 就追20%左右，剩下的
1: 80%是员工，对单位，
0: 80%是单位承担，20%是员工承担，这个意思，
1: 对，
0: 司法实践啊，好，这是关于这块，我们再来看一看， 患者家属呢送医以后是吧，后来发现还有呼吸嘛，送医以后最后呢五天以后要求放弃治疗，这个是我们看了以后很心痛的啊。后来呢和这个县人民医院签订了知情同意书以后呢自行出院，患者出院以后大概半小时去世了啊。就家属这个放弃治疗啊，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接受哈。那这个要不要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可以放弃吗？说还有呼吸行不行，这个其他的责任要不要担，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马律师。
1: 其实在这个角度的话，家属放弃治疗是基于他的医院的告知以后，他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不是为了故意去追求的死亡结果，所以实际上在刑事上他是不构成犯罪的。
0: 什么仪器啊等等啊都不会有，
1: 对，都不构成，对的。
0: 哦，民事方面、行政方面也不会有，都没有。
1: 对，是的，是的，
0: 好，来。这个通报里提到医护人员是能力有限而离场是吧，这个说其救护呢能力有限所以自行离开，就是没有提到说有没有这个进去这个救护啊怎么样都没有提到关键因素，所以首先应该是把这一块还原啊，回应公众的关切，所以您也来谈一谈就是这个案件的反思啊，震惊了所有人，反映出哪些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医疗救护问题啊。
1: 这个呢，一方面就是反映出当这个医疗救护人员他的这个医德方面他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单位应该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平常的学习和教育，因为他有可能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作为家属的，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家属啊，平常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即使这个医护人员说我能力有限不行，那也不能让他们离开，还是要进行这个。一个急救的服务，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不能说你纯粹的去相信医护人员的这样一个判断，甚至我们常人都知道你都没有经过去勘察没有检查就做出的判断，我们还是不能轻信的啊。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网传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官方的报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比如说去传播这些信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要还原事实啊，不能够去编造或谎造或夸大。
0: 最后您是给所有的一些网民的一些提示，对吧？这个还是要注意，否则有一些比如说造谣啊传谣的问题可能会面临轻的治安处罚，严重的还有刑事问题，就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也就是急护人员必须是要全力以赴，是不是？这是职业的底线，更是对生命的负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淮安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啊民警发来的提醒。
3: 注意啦，以下这些常见育儿补贴骗局请保持警惕。诈骗套路一，假冒官方发布短信，诈骗分子冒充卫健委、财政局等政府部门，发送含有虚假链接的短信，声称可快速申领育儿补贴，诱导受害人点击填写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诈骗套路二，伪造政府网站，诈骗分子制作高仿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地方卫健委网站，设置育儿补贴申领窗口，要求输入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等信息。这类网站界面看似与官方一致，实则网址存在细微差异，一定要仔细辨别。诈骗套路三，制造紧张氛围，诈骗分子在社交软件发布育儿补贴快速申领、过期视为放弃等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通过名额有限、最后三天点击链接即可申请等诈骗话术诱导群众。
4: 怎么还需要这么多链接？
3: 青浦区公安提醒您，领取育儿补贴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操作。收到领取育儿补贴的网址链接或二维码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谨防上当受骗。一旦察觉被骗，应立即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冻结银行卡并报警处理。育儿补贴防诈骗三不原则记心间，不点不信不转账。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

0: 上就回来。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0: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通知夜
2: 八138-516-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记好，真的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发信息来到我们的平台咨询问题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就是这么方便和简单。然后您就不用管了，剩下交给我们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啊，律师解答好呢都会最快的回到您的手机上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高爽说法加关注即可。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朱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大家的留言。一位叫长江的朋友说呢，年满50岁，自己呢以灵活就业者身份啊缴纳养老医疗保险，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呢没有缴满15年或20年，请问呢剩下的可以一次性补缴吗？可以吗？
5: 好的，其实根据他的描述，他并没有说他的身份啊，我们推断可能是女性的劳动者，但他又说他是灵活就业的，但一般根据灵活就业的情况，一般是要到55周岁，而不是50周岁，所以要看他如果按照55周岁是不是满了。那这个包括灵活就业，包括其他的劳动者不满的，都是有可以补缴的情况，但具体政策操作的不一样。一般来讲的话是可以，特殊情况是可以一次性补交的，是可以有这个政策的，所以我们建议具体的他要说清楚是哪个地区的，然后建议他询问当地的这个社保的补缴政策，可能会养老的补缴政策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
4: 嗯，首先年龄也没有说，对吧？什么地方的也没有提，所以这个如果说要去问一问当地啊，和当地的人社部门哪里去问一问咨询一下呀？
5: 就人社的一个社保部门，他们有专门的这个科室是可以，或者前台都可以进行询问的，或者也可以拨打12333这个热线电话，

0: 可以问到相关的政策规定了。
1: 12333啊，这个电话也是很管用，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好，这是关于长江这位朋友的问题。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我们希望每一天给大家服务好，解答好，来帮助更多的朋友。朱律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一位叫做树叶的朋友说，我妈妈去年呢下班路上遭遇了开门杀，导致呢这个粉碎性骨折，术后呢产生了血栓啊，对方是全责。医生说现在恢复呢不太好，已经塌陷了，现在呢还没有做伤残鉴定，听说呢误工费啊最多只有半年，是这样吗？如果在二次手术以前做伤残鉴定，那么后续的手术费用还能主张吗？他这里面好多问题啊。首先在下班路上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这是工伤吧，是吧？工伤吧，
0: 对，可以按照工伤的，也可以按要求肇事车辆进行一个交通事故方面的赔偿，理论上可以得到双，在伤残方面可以得到双赔偿的。
1: 对啊，但是他问的好像更多的是在交通事故这个领域，人身损害是吧？
0: 是的，
1: 所以他可以同时启动，因为他说去年的时候这个工伤认定时效只有一年，抓紧时间呢。两个分别应该怎么走，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其实交通事故那就比较明确了，如果有相关认定书认定的责任主体，可以将肇事者以及所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去协商，与保险公司去协商，如果协商过程中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判决赔偿。那么工伤的话就是要求去到当地的单位所在地的社保部门去申报工伤，这种情况下社保部门就会按照他的伤情予以鉴定，也会按照一定的伤残比例进行一个赔偿。
1: 嗯，就是除了和人身有关的一些医药费啊等等，只能是享受一次，要不然在工伤里头享受，要不然在人身损害交通事故里享受，其他的一些什么伤残赔偿啊是可以享受两次的，两份的啊，所以还是要同时走起来会更好一些。然后他说这个误工费最多只有半年，是这样吗？应该不是吧？
0: 不是的，不管是在交通事故还是在工伤的停工留薪层面，都需要鉴定才能确定的。一般的情况下停工留薪最长是一年，但是特殊情况是可以超过一年的，是需要，也是需要鉴定来确定的，但肯定不是确定的半年这么一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的。
1: 对，另外一个就算是医疗期的话，最多24个月，也不是说只有半年这么一个说法，对吧？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好，那另外他问，如果在二次手术以前做伤残鉴定，那么后续的手术费用还能主张吗？是可以的吧？
0: 要看是定残的依据是什么。实践当中有些定残的依据是因为内固定在位，或者说他没有进行二次手术，会影响那个定残的话，那后期再主张二次手术的费用，实践当中都不会支持的。那咱们这个内固定在位，或者说其他的有内固定的情况，它不影响定残，跟定残没有关系，那即使我们做了鉴定，二次手术费用也是可以向他向对方再行进行主张的，要分具体的情况。
1: 因为他这个事儿其实要走起来还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又有工伤又有人身损害，对吧？还要治疗，还交在一起。那您的提醒是什么这块？
0: 就是我们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找及时的跟这个相关的责任方去沟通，包括保险公司，包括社保部门。如果说自己确实这方面的时间或者经验比较欠多，我们建议是找专业的人士跟他一定的指导，这样在自己在进行理赔或者计算相关赔偿的时候，或者计算自己伤残等级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基础或者是法律基础支撑，会更好一些，也会没有那么迷茫。
1: 对，前期也可以算算大概，比如说工伤能获得多少的赔偿，人身损害大概可以预估一下嘛，根据目前的情况啊。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我们再提示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您咨询法律问题找江苏省知名律师的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请大家呢加了关注以后，您自己把这事儿讲清楚，就是以文字方式呢写一段话给我们，讲得更加的清楚明了一些，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如清的朋友说呢，如果有人欠我100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故意不还应该怎么办？如果起诉连律师费都不够啊，确实可能律师费都不够，但是如果不还可能只有打官司吧，似乎也没有好的办法，是不是啊？
0: 这个像他这种情况可能自己建议。

0: 自己，如果对方确实是不还，我们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那其实像这种民间借贷的起诉也是相对简单的，那么他只要有留存好相关的聊天记录或者转账凭证，那最好的也是有相关借条的话，是可以直接依据网上的这种起诉诉状的模板，并且将这个聊天记录或者说借款合同或者说以及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提交就可以了，程序也是相对简单的，并不复杂，
1: 并不一定要请律师，是吧？因为本身标的也不大，像他说的，可能律师费真的不一定够啊，所以自己也可以走起来啊，前期咨询一下怎么办就可以操作了啊。然后像这样的标的很小嘛，1000块钱或100，诉讼费呢多少啊？
0: 诉讼费最低是25元起的，
1: 小额诉讼减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25啊。好，那还有提示吗？给他，如果要自己打官司，还要注意哪一些？
0: 我们就提示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还是留存好相关的凭证，那自己打官司的情况下还要注意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不是证据相对充足，借款是不是能够说明理由，特别是没有相关借条的情况下只有转账凭证，那还是要注意一些这些情况。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朱贺律师做客节目啊，朱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那么在节目以后呢，我们也留了一位资深律师的联系方式啊，也是节目主推的一位资深律师，您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上海呢，一位78岁的强老伯啊，有房子，有儿子，还有存款，却呢有家不回啊，在一家超市后门啊住了10年啊。后来呢，一个女儿从天而降，当然这个女儿是打引号的啊，不是真的女儿。是所谓的儿子说的保姆啊，在得到精心照顾以后的强老伯呢，执意要把房子啊过户给这个所谓的女儿啊，却遭到亲生儿子的强烈的反对，因此双方呢是对簿公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3: 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上海杨浦区大润发超市后门有一条员工通道，78岁的强明已经在这里住了近10年，一块垫板就是他的床铺，每天凌晨4点半起身收拾，不影响超市营业，夜晚商场关门后他全在此处休息。强明并非无家可归，他在共襄五村有一套20平方米的住房，是母亲留下的旧居，2000年与前妻离婚后，独居的他越来越害怕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家中，超市里的烟火气反而让他安心，他随身携带大叠现金，笔记本电脑、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样样不缺。山东莱芜务工人员黄兰霞在超市偶遇强明，见他头发蓬乱，胡须垂胸，心有不忍，主动攀谈。此后黄兰霞时常送来饭菜，日常多有照顾，为求晚年有靠，强明提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赠与黄兰霞，并将退休金银行卡交由他保管，由他为自己养老送终。2024年底，两人前往公证处办理议定监护与抚养协议时，公证核查却意外发现，当年离婚协议写明房屋产权归前妻所有，强明先称是假离婚，但前妻已过世，书面约定成为关键依据。儿子表示，父母当年确系感情不和离婚，自己曾主动提出装修房子让父亲居住，却被一口回绝，他担心父亲被利用，最终人财两空，他承诺父亲有生之年可自由居住该房屋，且放弃父亲其他全部遗产继承权，并建议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重新签订议定监护协议，但遭强明拒绝。目前强明已搬至黄兰霞的出租屋同住，父子关系仍未和解。
1: 嗯，好，马律师啊，

0: 一个78岁老人在超市后门住了10年，是吧？听了也是很心酸的啊。78岁的强老伯呢，在超市后门住了10年。哎，儿子有可能涉嫌遗弃罪吗？有可能吗？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1: 根据这个报道里来讲的话，实际上儿子不大可能构成，因为此岁强老伯他是也是属于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那么所以说儿子呢，看报道他也讲了是愿意去给他将就房子让他住的，所以说这个不构成遗弃罪。但是呢，确实是对于老人的照顾，他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赡养，所以这个方面可能还是需要父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
0: 就是遗弃的刑事问题也好，行政问题也好都没有，但是民事方面是需要尽到赡养义务的，显然也是没有尽到的。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希望儿子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赡养义务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强老伯提出呢，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啊赠予给认识的那个黄兰霞，这个所谓的女儿啊，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啊、银行卡也交给他来保管啊。由黄兰霞呢为他养老送终，黄兰霞呢也表示接受啊。于是两个人到公证处准备办理议定监护的和抚养协议两个啊。结果公证就发现说，当年这个强老伯的离婚协议啊写得清清楚楚，房子产权归前妻所有。而强老伯怎么说的？说当年是为了争取单位的福利分房，所以和前妻呢办了一个假离婚啊。前妻生前呢也没有要房子，前妻已经过世了。但是儿子说他俩根本不是假离婚，是真的离婚，亲友都可以作证。好，前妻已经过世了，写的房子归他，那这个房子是归前妻吗？像这样的。
1: 对，离婚协议里面已经明确这个房子的归属的话，那当然就归前妻了。而且我们国家的法律也不存在有假离婚这一说了，离婚就是真离婚啊。
0: 所以这房子显然是前妻的。
1: 对对，
0: 前妻已经去世了，还要继承，那这个继承是怎么继？那房子最后归谁？
1: 前妻他的法定继承人是儿子，那么这个房子就归儿子了。
0: 你为什么说法定继承是儿子？因为他有第一顺序、第二顺位是吧？两个顺位啊。
1: 因为第一顺序，因为按照报道啊，当然我们按民法里的规定，第一顺序是父母、配偶、子女。那配偶这个前妻已经离婚了，跟这个强某这个老人肯定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父母这一方，就是儿子这一方，他现在说这个房子经过一二审判决，看来是。只有儿子是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了，那么当然这个房子就归他了，
0: 归儿子啊。第一顺位就父母、配偶、子女，只剩儿子了，所以其他都不在嘛，也轮不到第二顺位啊，对吧？所以呢，为了守住父母留下的最后一份财产，也为了避免老人的晚年没有着落，儿子就打官司了，起诉了继承啊。法院一审、二审均判房屋归儿子所有，那这房子归儿子，强老伯就没有办法送给他认识那个所谓的女儿。黄兰霞了，没有办法送了，是吧？如果需要还要继续议定监护和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这是两个概念啊。议定监护和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您分别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两个
1: 议定监护是指是我们民法典上规定的，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自己这个能力完全的情况下，他预先。设定好，就是一旦自己失能的时候，由谁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议定监护，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今后要对自己监护的人是谁。那么这个被议定监护的这个受托人啊，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强老伯认为，这个所谓的干女儿。更符合他的想法，他想要更让他相信这是可以的。所以议定监护是这样一个制度，是主要是用于
2: 先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今天了解到，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了由我国牵头的岩溶领域全球首项国际标准——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岩溶俗称喀斯特，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文地质结构，其在

0: 在全球分布广泛，面积约2200万平方公里，饮用水为全球约25%的人口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今天在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涨至 2.590%， 这是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当地时间12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了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过去20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接下来请您听小锵说天气。
1: 大家好，小锵给您说天气。热力升级，多地温度会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从全国来看，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那么对于江苏来说，未来三天基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比较高的，14至15号风力较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谢杰、丹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据报道，该邮轮零号病人身份曝光，是一名荷兰鸟类学家。零号病人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指第一个感染某种传染病并开始传播该疾病的人。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其对应的学术用语是原发病例，也就是病毒首次从动物宿主进入人体的感染者。多数传染病难以确认真正的零号病人，原因包括病毒可能在被发现前已经隐性传播，早期病例症状不典型或未就医，缺乏早期样本和检测技术。科学界更关注病毒起源和传播机制，而非单纯锁定某一个人。调查人员目前认为，这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船前，在阿根廷乌斯怀亚近郊的市政垃圾填埋场观鸟时，与69岁的妻子双双染病，最终先后离世。该地区连当地居民都避之不及，却成为全球观鸟人士的朝圣之地，可能早已被长尾诸如倒鼠的粪便或尿液污染。这种鼠类是安第斯病毒的宿主，也是目前已知唯一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呢，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给我发私信，或者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那么您的一些看法见解，或者是您关心的其他的军事问题，随时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那么据报道，以色列最近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
4: 你该怎么办呢？那必须要稳定外资的信心。我们经常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资本最在乎安全不安全。那对这个阿联酋来说，如果跟以色列合作，就可以推动军工的本土化，加速国防工业的自主化，这是契合它后石油时代的经济转型。因为它也看出来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高度依赖，这是不安全的。那我未来怎么样？我要摆脱石油经济，能不能有更多的其他的经济？那我可以尝试。那现在和以色列的合作被认为是个重要的试验田。
0: 那么我们看到，的确阿联酋现在的做法跟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有人觉得

0: 阿联酋的做法是一个异类啊。那么这样的抉择到底接下来会对阿联酋自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其他的这个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别的国家效仿，这方面的话题程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低头族刷手机看电脑，你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的问题？火爆广播的营养屋叶黄素酯马上吃起来，因为现在活动价格不仅享受198元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装594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拉到86，两种订购方式都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给自己给爸妈，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的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会重影的问题。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啊？孩子上网课，大人上班一整天，老人刷视频，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用眼，而随着年纪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的发病率近乎80%甚至100%，尤其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特别提醒，520元拿走6瓶，只到5月20号，而官网一瓶就是198，这算下来每瓶才80多啊！营养屋的实力，相信我们广播的听众一定都知道，护眼产品也一样，欢迎大家服用之后来进行反馈，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么在77年之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不是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而是通过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热泪盈眶的沉浸式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那么这也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填补了来南京玩没有演出看的空白。我们知道很多城市搞的什么千古情啊，什么一些演出啊，哎，都有这种文旅的特别演出，而这个杂技剧演的就是咱们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么今年五一期间啊，这一部剧呢已经开始演出了啊，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非常的特别。还没有进场您就已经解锁了

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外场呢直接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复古的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还有 NPC 都非常的沉浸，那么一脚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历史一样。而走进内场呢，您会刷新对杂技的认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空中飞人强渡长江，世界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把杂技、话剧还有魔术全都融合在一起，视觉暴击，每一秒都不容错过。这个剧呢，演出地点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人民大会堂我们知道是一座文保单位，充满了历史人文沉淀，在这里看剧是一场特别的视觉盛宴，别的普通剧院给不了这样的体验。那么这个演出啊，如果放在别的旅游城市啊，作为文旅演出，票价至少是200起步，但是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只要68元起，一家人都可以轻松看得起。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朋友们争取了专属的场次、专属的补贴，怎么领取呢？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一起看剧，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32-9127-8879, 加好友进微信群就可以领取专属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回望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岁月。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此前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新闻广播的520活动，只需要花19块9，您就可以直接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如果有朋友还没有参加，这次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每人

0: 态度应该是明确的，那我觉得南京审计大学做的啊，是非明确，态度明晰，没有问题啊。第三就是这种事儿啊，可不是只发生在，因为我看到有评论区说，哎呀，现在的大学生怎么怎么样的，我不赞同啊，别因为这样的事情给现在的这个大学生群体，就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件事情就给某个群体扣一个大的帽子，现在的大学生如何如何，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儿，这样的违法的事情啊，他不仅是道德不接受不允许，他是违法呀，不是吗？那你想一想，他不是只发生在大学生的这个身上，那成年人，我们每年在地铁里，那个咱们的便衣警察，公安部门，咱们的便衣警察在地铁里抓色狼、抓咸猪手，哪年特别到夏天？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天开始热了，很多的这个女士穿的，因为热了嘛，对不对？穿的更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这种偷拍的，这种往人家身上蹭的啊，这种趁着那个地铁、公交拥挤乱摸的，哪年各地的公安，特别是便衣警察不会抓一些啊？所以别因为这事儿给什么大学生的群体啊，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如何啊，老不正经的我见多了呢。别因为这事儿就给我们现在年轻人扣什么什么帽子。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提醒大家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欲望。啊，生而为人，立在天地之间，每个人你都有一些不能对外人说啊的一些内心的啊欲望冲动。那成年人那至少知道啊哪一些事情想一想就完了，是不能付诸行动的。成年人的理性，我们的教养啊，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我们的理智，是在有些时候某些方面是要去压制欲望的。我觉得呢，这样的事情不是光给大学生提醒，给所有的人都在提醒，也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家庭教育，就我们的父母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其实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因为我们不上升到啊心智教育，我们就说性教育这一块，性犯罪，因为你讲到性教育，不只是让孩子认识性器官呢 啊知道男孩女孩的区别啊，我认为这块也应该加入什么，也应该加入性犯罪相关的教育。那么就告诉孩子啊，第一，性冲动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同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当有了性冲动的同时，也应该什么，也应该有主动的意识的介入啊，要分得清合理和违法啊。让我说，我也没准备，我就说两句好不好？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宿迁的姚女士，你好。
1: 喂，小东老师，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就是劳动节前一天，4月30号，听到就是那个淮安的那个叔叔被就是南京的那个女士骗钱那个事情。然后
0: 不是淮安的，他是南通的。就是那个女的是哪的？是涟水吧？就是淮安的。那个男的，但那女的在南京。那个被骗的，你说那个叔叔呢？是我记得他51岁，好像当时说好像是。那个男的姓陈，是好，我没记错啊，好像是南通的。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的，然后被那女的约到南京来，以那个结婚为名义。骗了他15万，你说的是那个事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然后
0: 好，你说。
1: 我想他这个叔叔正好他也想找个伴儿嘛，然后我爸爸去世14年了，我一家里一直想着给我妈妈找个伴儿，我想年龄差不多，都是50多岁，我想看看就是他们俩能不能合适，所以我想请老师、陈东老师，
0: 你相当于替你妈相中他了是吧？
1: 我那年就是听了，我感觉这个叔叔。听他说话感觉还挺老实的，应该也是就是想真心实意的想找个伴儿嘛。
0: 那这事儿孩子我怎么理解，是你一厢情愿，还是妈妈也对这个男的也有些好感，是什么情况？
1: 我妈妈她也知道，我也跟我妈妈说了。
0: 那你妈妈有没有真实的听到这个男的在就是那个男听众啊，字正腔圆的把话说明白了，原来有过一段感情但没领证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十几年前是吧？
2: 对的对的。
0: 好了，十几年前啊，那我问你，你现在

0: 现在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然后找位女士那个正式的结婚，就成家结婚，这事儿你还想不想？
1: 想是肯定想，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就说
0: 好了，
1: 那没嘛。
0: 来听我说，咱们我认为啊，接下来这位女士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你跟我连线的时候，人家有个女孩，她妈妈呢是就是她爸爸去世十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女孩的妈妈58岁，自己生活。女孩听了你跟我之前的连线，就对你这个人呢有好感，所以人家孩子现在来问问你有没有意愿跟她妈妈认识一下。
1: 嗯，好的，我也想成个家，跟你讲老实话。
0: 想成个家是不是？
1: 对的。
0: 但是咱们现在面向全国直播啊，其他的我都不参与，我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认认真真，如果你也愿意，一会儿呢，我们把你们双方电话互换一下，你给我认认真真的跟人家见面，跟人家谈，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跟这个，听我说，如果跟这个女士咱们开始谈了，能不能把手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软件都给我卸载掉？
1: 那可以的，那完全可以的，完全全部，我自己那个已经卸掉了，没有了。
0: 哎，你找个正经过日子的人，每天在网上刷到那些女的，哪有几个是正经的？
1: 是的，你说的不错。
0: 哎，那我替他了解一下，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
1: 我在厂里开叉车。
0: 哦，开叉车是吧？
1: 嗯。
0: 啊，叉车啊，收入呢？你跟我说一下，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目前除了五险一金的话，只有4000块钱左右。
0: 4000块钱左右，那你在南通对不对？
1: 我在南通如皋。
0: 如皋，那人家这个女孩的妈妈呢是在宿迁，你觉得是这位女士到南通跟你生活的可能性大，还是你去宿迁生活的可能性大？
1: 我母亲现在不是我母亲，我母亲今年92岁了，她的脑子不好，就是有脑萎缩，有这种。我白天上班，晚上也不是我母亲。
0: 哦，需要照顾她。
1: 对的。
0: 啊，那父亲已经不在了吗？
1: 我父亲不在了，我一个哥哥，我哥哥是白天照顾，晚上是我。
0: 好，兄弟俩轮流照顾啊，好，很有孝心。那我再问你，那你如果说人家到了南通跟你生活，你有房子住吗？
1: 房子有房子，但是房子不是太好的，平房，一般的平房。
0: 一般的平房，这个平房在哪里？在如皋的这个县城里，还是在这个乡镇呢？
1: 在我老家，在乡镇。
0: 在乡镇是吧？
1: 对的。
0: 啊，那这个是你是跟谁？是你哥哥还是你跟妈妈一起生活？
1: 我哥哥现在两个人赡养母亲，但是户口一般是户口是。
0: 你哥结婚了吗？你哥结婚了吗？有
1: 对，结婚了。
0: 对吧？那我指的就是这个房子里边住的是谁呀？
1: 我房子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哦，就你一个人？那你照顾母亲，但实际上母亲是住跟哥哥住在一个房子里，我能这么理解吗？
1: 是的，我晚上现在也睡在我哥哥房子里面，就是我照顾我母亲。
0: 哦，为了照顾妈妈，所以晚上的时候你就睡到哥哥那边去啊？
1: 对，我房子。
0: 啊，但是你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住房，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对的。
0: 好了，大概就这个情况。我不过多的透露那个女士的情况。我呢，把电话换一下，就是来找我的是谁呀？是那个女士，58岁，是她的女儿。你们俩互换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
0: 我就提一点啊，如果到时候女孩回来找我说，小东，你的那个男听众，那个南通的陈先生，这人不着调，这人不真诚，我就跑到袋都行。我告诉你，我怎么喝，我就是睡觉前、刷牙之前喝一袋。啊。这么喝，你们记得啊，如果是给孩子喝，未成年的不要喝黄金叶，我都是中年人了吗？对不对？给孩子喝长山龙。注意了，所有的你不要给小孩喝，知不知道啊？我昨天说，我说咱们有的父母啊就心大啊，来问说5个月的孩子能不能喝，我昨天说了这个事儿，结果后台你知道有个听众跟我说小东，我们家小孩5个月，我都话到嘴边没敢问，我说你没问就对了啊，你不要给小孩喝，你们家孩子至少说已经上了什么小学啦，上了初中啦，哎，你给他喝啊，没有问题，孩子喝没有问题。那么你给孩子喝，就喝最便宜的基础款，

0: 叫长山龙，山呢就是那个依山的山，依补旁加三个撇儿，啊，不是大山的山。你给孩子喝，你就买长山龙，啊，你说小东我没记住什么名字，你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给孩子喝的，就行了。那么你30岁往上，40岁往上，你喝什么？喝跟我一样喝小东同款，叫黄叫活黄金叶。你知道次梨这两年很火，很多品牌都在做，什么东方甄选、俞敏洪都在做，但是所有的次梨的品牌，没有人有叫活的这部分。他们只有那个，你就这么理解，只有像长山龙这种基础款，他们没有叫活的这部分。啊，叫活哪里好？就是 SOD 的含量比冬虫夏草都要高多少倍啊，它是有检测报告的啊。哎，对，我给你们放一段录音啊，那个专家的录音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那个叫活的黄金叶啊。你有人说小东，那这个东西其他工厂没有，是因为它有专利，是因为它有专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艺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艺大学杨庆博士，他是这么说的，你们听一下，20秒不长啊。
1: 给这个 SOD 列了6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抗辐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强免疫，第三个作用就是去血脂，第四个作用呢就是抗氧化，第五个作用呢就是美容，第六个作用就是抗衰老。
0: 你看，美容抗啊，叫什么？这个提升免疫力，啊，这个才是它真正的，就是它的营养含量高，为什么受到重视？在这里，但是它有国家专利，专利在手，别人做不了，只有它能做。所以你们记得，给孩子喝，喝最便宜的基础款长山龙没有问题，啊，一天一袋两袋都行。30岁、40岁喝什么？喝我的这款，你就进直播间，你说我要买小东同款。啊，你不用记名字，你说我要买小东同款，他们就告诉你哪个是我喝的。你拿到手之后，一天一袋还是两袋都行。我呢是一天一袋，啊，因为我想这样我可以喝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你要坚持住。啊，我是在睡觉前刷牙之前喝一袋，喝完了我再喝一点水，然后刷牙，然后就睡觉了。我是这么喝的。啊，当然不一定是我这样。你说小东，我早晨起来吃完早饭喝不行吗？当然可以。包括你可以随餐喝都行，一边吃饭一边喝都行啊。好了，那么如果你50岁往上60岁往上喝什么呢？喝我爸爸的那个组合啊，你就进直播间刷，你说我给我父母买，还是说我就50岁60岁了，小东我买什么？买小东爸爸同款。小东爸爸同款是什么？其实就是我爸爸怎么喝，早晨吃完早饭喝长山龙，就是最便宜那款啊。因为什么？它维 C 特别高，它是鲜榨的嘛，它维 C 特别高。晚上睡前喝什么？喝黄金叶，就我喝的那款啊，因为它的 SOD 含量特别高。我爸爸是这么喝的，而且我爸爸拿到的结果比我更快啊。所以30岁40岁喝小东同款，50岁60岁喝什么？喝小东爸爸同款。包括50岁60岁往上的咱们给家里老人买，70岁80岁喝小东爸爸同款，知不知道？所以进直播间去买，进直播间去买。这是我们上半年唯一一次次梨的溯源，我们去的是中国次梨汁销量第一的企业，而且是次梨行业标准制定单位呀！啊，快去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啊，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此刻正在直播啊！你进去就说我要小东同款，还是要小东爸爸同款啊？还是我要给孩子买？我都给你们分得清楚了啊！那个他还有个精粹粉，我觉得啊，小东爸爸同款更有性价比，那个精粹粉要几千块钱呢。虽然他说是浓缩的，但是我建议我的听众，你们重点去看小东爸爸同款，因为我算过性价比更高，啊，你更便宜，而且你能吃更长时间。营养补充这个东西不是说浓度越高越好，而是你要有一个周期性的补充吗？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你的微信的对话框有一个公众号吗？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10的9，你就能够看到什么？你就能够看到一个二维码，直播二维码，扫码直接跳进直播间，快去快去啊！然后在微信视频号也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点头像跳进直播间啊，去要小东同款，要小东爸爸同款啊！好了，我们很多听众拿到过结果，这两天 你包括昨天晚上视频连线大家。

0: 跟我说，不感冒了，口腔溃疡没有了，牙龈肿没有了。然后你看这个听众朋友叫张，他说小东老师你好，给爱人买的喝了，以前买了黄金叶，胃肠变好了，这次买的长山龙试试效果。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拿到结果的，啊，赶紧去买，来，南京听众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什么事儿、哎、来说？
1: 我想那个寻求一个帮助。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办了信用卡以后呢，办的是那个，邮政银行的那个信用卡，然后那个信用卡中心的那个服务员就向我推荐了那个2022年一个冬奥会的一个，就是一个纪念册的一个东西，
0: 纪念币，
1: 然后对，
0: 不是纪念册，
1: 收藏册，对，
0: 是不是有那个纪念币啊？你告诉我，
1: 对对对，
0: 啊，多少钱？
1: 他一共推了2期给我，2期的话大概加起来有8000多块钱，将近9000块钱。
0: 你买完第一期的时候你就心里不打鼓吗？你还买第二期？
1: 啊，那个才，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
0: 你就是2期8000块钱，8000块钱对你来说是那种就是，哎呀，我随手买买东西就是8000块钱，你是这个水平吗？
1: 啊，不是不是，
0: 那不是这个水平，我们怎么这8000块钱花的怎么跟风轻云淡的呢？
1: 哎呦，那个时候怎么讲呢？这稀里糊涂的，我想那个这邮政银行的嘛，我讲那个肯定他也那个吧，肯定他最起码那国家银行的，我应该有点保障呀。然后
0: 他怎么承诺你的？
1: 就是我现在我跟他讲，我想要那个，我应该继续。
0: 他怎么承诺你的？
1: 他当时跟我讲，他就是说，然后你买了这个以后，然后你有那个身份信息在里面了，然后你就是说，你到时候你不想要了，你就是
2: 不知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降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我能不能够只喝基础款？非常可以，啊，因为你要喝小东同款或者小东爸爸同款，那相对来讲咱们得多花点钱嘛。我说的直白点，那么咱们，啊，如果以前喝过次氯酯，拿到过结果。啊，喝的挺好的，排便也好了，睡眠也好了，皮肤也好了，等等啊，那怎么办？我这次就买小东同款，稍微贵点就贵点。但是小东我是第一次喝呀，或者是小东我还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啊，虽然没贵多少，但是我还是觉得舍不得花，那怎么办？你就买基础款。啊，就买基础款，999，200袋啊，20盒200袋，你一天喝一盒，你能喝大半年。你算没算过一天才多少钱？啊，所以基础款非常可以买，没有问题，也不是说有那个贵的一比较，好像基础款不够好，不是的。你知道小东同款就我喝的那款，它的维生素含量没有基础款高，它是发酵600天嘛，但是它的 SOD 的含量更高，所以你要看你侧重哪一点，啊，它的 SOD 还有那个叫什么维 P 的含量特别高，啊，而基础款。999，200袋那个20盒200袋是维 C 含量特别高，苹果的500倍吗？啊，所以所有的年龄段基础款都喝一喝没有问题，但是给孩子我们就只喝基础款。那么如果小东我可以，我是希望比如说 SOD 啊这种含量，其他除了维生素 C 以外啊，其他含量更高一些。那个小东同款里面就是那个叫黄金叶也有维 C 含量也很高，但是没有那个基础款那么高。啊，但是其他的营养更丰富，像 SOD， 刚才我播了那个，来，我严谨一点啊，我找一下他的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杨庆博士啊，他的那段录音。那么你说小东，我想喝那个小东同款，就黄金叶怎么办？你就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啊，我要小东同款。那么我要给爸爸妈妈买，或者说您就是50岁、60岁的大哥大姐。你说小东，我们这个年龄你推荐喝什么呢？我推荐喝我爸爸的那个组合，就是黄金叶加基础款长山龙。啊，早晨喝999的那个 ,999, 200袋的那个长山龙啊，吃早餐的时候喝或者餐后喝都可以。晚上睡觉前喝小东同款那个黄金叶。啊，那就是黄金叶是1999。啊，的一个大的组合，也是很多盒啊。你就是早晨喝999的那个组合，晚上喝1999的那个组合，就这么理解。啊，我一价格一说出来你进直播间就好找了。所以你根据自己情况啊，30、40的给孩子买喝基础款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基础款。30、40喝小东同款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小东同款。啊，那么给父母买或者咱们自己到了那个年龄段，你说我要来买小东爸爸同款。我这么给他标签化，你就不

0: 管说什么得喝点儿。东哥，我去年买了次氯，这我老婆喝了几个月，现在排便很正常，以前经常便秘，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我爸爸就是这个问题。啊，好了，来，去直播间，去直播间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啊，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视频号，或者在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一个数字九，啊，发一个小写的数字九，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直播的二维码，然后呢，你就扫这个二维码就能跳进直播间，跳进直播间了，给孩子喝。啊，买基础款，你就打，你说小邓让我来买基础款，30岁40岁的咱们的顶梁柱需要加油的时候买什么？买我喝的小东同款，你就进去说啊，我要小东同款。那么给父母买，或者咱们自己就是50、60岁的朋友买什么？买小东爸爸同款啊，早晨一次晚上一次的那个组合啊。好了，来，我来说一个事儿。南京市这个新闻这两天你们肯定都看到了，好多媒体在转啊，我先告诉你，南京的相关的部门包括警方已经介入了。啊，南京鼓楼区葛先生遇到一个棘手的事，这个案例特别典型，注意听。和他相依为命的亲侄子去世了。
1: 宋迟缓一脸愁容，葛志平无父无母，早年离婚后没有再婚也没有子女。如今正在鼓楼法院打的一场遗产继承纠纷案，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寄托。说起病逝的侄子葛玉林，老人伤心不已。
2: 南京市民葛志平，
3: 叔侄俩走得比较近，后来包括他的后事都在我这办。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他生病期间，还陪他去到哪个去的，都陪他跑，还离不开人了，到最后。
1: 葛玉林生前是一名快递员，2023年10月意外查出鼻窦癌，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癌细胞扩散不幸去世，末年45岁。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有结过婚，父亲早年病逝，他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多年，几年前母亲也过世了。一直以来叔侄俩最为亲近，在葛玉林患癌治疗期间，葛志平不顾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每天陪伴侄子。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过，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他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没有留下遗嘱，导致葛志平继承遗产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3: 我们是他最后的亲人了，我是他叔叔，就是其他人们没有这个继承权，还我说各位，就是你分多少，你分是10分是100分，但是呢，我。

0: 沿街，后续还将新增停车场沿街商铺，完善空中地面双层慢行体系，持续升级片区功能与业态，带动老街活力氛围。在南京，一个个口袋公园在方寸之间盘活边角地，实现了城市功能与民生品质双提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南京一共建成口袋公园108处。
1: 现在初夏时令上线了，最近食客们盼望了一年的顶流水果苏州白玉枇杷开始小批量的采摘，大家可以尝鲜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苏州台记者范浩江的报道。
2: 记者来到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看到这里的枇杷长势喜人，陆续成熟，好多枇杷已经转色变黄，果农们开始采摘成熟的枇杷。果农叶明和他的妈妈花了2个多小时就采摘到100多斤果形丰满香甜可口的白玉枇杷。果农叶明：
3: 今年果子特别大，特别甜，非常的棒哦，看给你们尝一尝啊，咬一口啊，哇，你看汁水又足，果肉又厚，哇，真的是甜如初恋。
2: 据介绍，目前东山镇枇杷已普遍进入转色期，光照条件较好的莫离村、杨湾村、陆巷村等区域的早熟地块已经率先启动小范围采摘，再过几天将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摘期。果农叶明：
3: 正常销售渠道嘛，就是我们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就是抖音电商那种视频号，就线上嘛，还有线下那些老朋友，应该是个好的收成。
4: 我们再来关注运河水岸建设。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而作为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无锡运河西路梁溪段 12.52 公里沿线冰水空间即将迎来三线贯通，全面换新。我们来听无锡台报道。
5: 上午，记者来到金城大桥至新阳大桥大运河沿岸，只见沿河景致焕然一新，颜值尽显。错落有致的草花勾勒出雅致花境，冰水护栏安全设施齐备，休闲慢行步道舒展延伸。一个占地1500平方米的沙滩主题儿童乐园也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孙进武：
6: 作为休闲体验段，以贯通绿道为骨架，构建生态长廊，对运河岸线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固岸坡，修复水生植被，串联生态、居住与文旅节点，实现生态与民生效益的双提升。
5: 一脉三城九平，画出百里风韵。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运河西路梁溪段为惠西路至西山大桥、梁溪河至曹王泾，总长约12.52公里，立足运河文化根脉，工程重点打造仙氧绿洲、长河新部、山水都市、运河客厅、绿火水岸五大风貌分段，共同构成一脉多段串珠成链的运河冰水空间序列，让千年运河焕发新生。孙静武：
6: 整体工程将实现徒步、慢跑、骑行三线贯通，梁溪段12.5公里，实施项目包括堤防工程、桥梁工程、节点景观、城市家居设置，目前进度已经完成90%，计划5月底交工，为便于市民通行，分段开放。
5: 包括运河东路段在内，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梁溪段全长26.75公里，将环河区域从断连不通转变为慢行系统完善贯通，从封闭河岸转变为开放活力冰水廊道，从单一腹地转变为多元复合城市空间。随着惠山区、新武区、滨湖区同步推进沿河建设，继环城古运河之后，无锡将迎来又一条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冰水绿色生态廊道。
1: 今年以来，随着产品技术日趋成熟，工业机器人出口成为苏州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我们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4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浩：
8: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 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啊全都有了。
7: 作为深耕工业自动化与具身智能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灵猴机器人始终锚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赛道，以视

0: 感知、运动控制两大核心技术为内容，
1: 那一段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热血的岁月。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些专属的补贴的，怎么领呢？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321-9279，1321-9279，微信同号。 然后呢，就可以加好友进专属群了。专属补贴呢，只是在群里发放的，所以呢，赶快进群吧。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 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400-100-8910， 只要19.9元， 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 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 400-100-8910， 400-100-891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 400-100-8910， 400-100-8910。
2: 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19.9。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哺乳妈妈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宝宝都6个月了，母乳早就没营养了。 这样的声音会让很多宝妈陷入两难。那母乳到了6个月，真的是毫无营养了吗？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喂养真相。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对于6个月以后母乳就跟清水一样，这其实是大家认识上很大的一个误区。虽然6月龄以后单一的母乳喂养已经无法满足 宝宝所有的营养需要，但因为母乳当中含有易消化、易吸收的乳糖、蛋白质、脂肪及其他各种微量营养素，它依然是十分适合的食物来源。同时，其分泌的各种免疫物质是其他任何食物都无法比拟的。 这些免疫物质可以帮助宝宝抵抗感染性的疾病，比如之前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一个宝妈，非常遗憾的在她干妈6个月时，在家人强烈的建议下进行了断奶，那宝宝没有办法马上去适应奶粉喂养，而出现了消化功能的紊乱，随后又经历了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在整个的6到8月龄之间，生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偏离。在我们专业的权威组织，比如说 WHO、中国营养学会、中华儿科学会等等，都会鼓励母乳喂养，以直至1到2岁，甚至可以更久。希望大家不要被错误的说法所迷惑，或者是走了弯路。6月龄以后，母乳依然是宝宝非常理想的一种食物，只是及时合理的同时添加辅食，结合了母乳喂养，才能够更全面的满足6月龄以后宝宝所有的营养需要。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视听，互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2: 北京时间19: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1: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去年我国注册申报和获批上市的新药，主要涉及哪些治疗领域？又能给哪些患者在临床用药上带来新选择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4: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3: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5: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2: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之外，去年我国的一类创新药获批的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的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 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5: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6: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

0: 机制，热门时段热门车次会接近上限，而淡季冷门的车次会有5到9折的优惠。也就是说，这个票价上限的上调并不等于我们买票的价格会立刻普遍上涨，实际涨不涨取决于
1: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合泵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席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0: 除了京沪高铁自己披露的调价原因之外，围绕为什么会调价，这样的定价调整是不是合理，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2: 我们去具体看铁路部门的公告，可以发现它不是对票价本身进行上调，而是去上调票价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为市场化的定价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在票价本身的设定方面，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各个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座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好，国内新闻我们接下来说说电影市场啊。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 140.16 亿元。今年以来呢，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6: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5: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 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

0: 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呢是从单一票房的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影幕的新影院，影院呢也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文旅融合的一个牵引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2: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0: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
3: 这场剧呢是在今年五一期间的时候呢上映的。那么这部剧呢是当时是场场爆满，而且呢几度是紧急了加了场次，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它的整个的场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你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就会体验解锁到这个天花板级的观剧的体验了。因为在外场的时候就复刻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比如像复古邮差啊、馄饨摊啊、这个马头牌的老冰棍等等，一脚踏进去呢就像走进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岁月。另外在内场的时候呢，你会刷新对于杂技的认知，因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杂技。在场面上有空中飞人、强度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全融合。那么这次我们的演出地点呢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曾经在五一观影的观众说，带着老爸去啊，老爸这个看完的时候呢是红着眼圈的。另外
1: 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在群里发放，进群。
4: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

0: 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好，北京时间19: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个牵动了亿万中国球迷神经的版权罗生门，就是央视正在和国际足联进行的转播谈判权的这样一个谈判。
0: 对，
1: 现在应该说国际足联的人正在北京哈，在跟央视谈，但到底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可以登录大蓝鲸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开麦，说一说您想不想看世界杯，您最关注哪个球队，或者你关于世界杯有什么想说的，
0: 尤其是
1: 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尤其是你觉得今年有没有可能我们中国人看不到世界杯？
1: 哎，对，可以来猜一下，是吧？这概率大概是多少？
0: 对，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呢，是只有中央电视台有转播权，其他的机构是没有转播权的。其他机构像咪咕他们呢，是他们来跟央视买央视的转播权。
1: 啊，那有真的有这个可能吗？最后没有谈妥，然后今年不转播了？
0: 这个呢，因为我对这中间的机制还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很难说。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啊。这个真的是。因为之前呢，我们每次的这个世界杯都挺热闹的啊，大家也都会看啊。这个，
1: 对啊，我记得世界杯的时候，酒吧、各个什么广场，还有各个餐厅啊，
0: 对，
1: 宵夜摊啊，都特别热闹。
0: 我看有的火锅店会在那个时候架个电视机。
1: 对，几乎那个时候就世界杯期间，我记得南京城是非常热闹的，
0: 对，
1: 因为爱看球的男生女生还都挺多的。
0: 就是尤其是这个有吃夜宵的时候，男生可能会带着女生看，其实挺好的啊，
1: 对，
0: 挺好的。
1: 尤其是
0: 看不懂，
1: 出现了什么那些比较帅气的球员的时候，女生看个热闹也行啊。
0: 对，你看我们看苏超，那有很多人确实也看不懂足球，但是还是很热闹啊。
1: 对，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更多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节目互动优选音视频，您都可以同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
0: 好，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中间呢到底有哪些门道，另外呢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今年真的我们就看不到世界杯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扬子晚报评论员，著名体育记者孙庆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1: 孙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好。这个首先啊，我们要说说这个，因为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世界杯嘛，它是如此之热门的赛事，当然转播呢要转播费啊。但是呢，说到这个央视买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权的费用，20年前是一届是1200万，然后呢，今年呢就
1: 美金
0: ，对，美金不是人民币啊。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国际足联前一段时间的报价是报1.2到1.5亿的样子，就是这个价格呢，其实涨了10倍以上。但是最终他们现在在谈，最终可能会谈上什么样的价格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涨价幅度，20年的时间，从1200万美金涨到1.2甚至1.5亿美金，合理吗？你觉得？
2: 我说个意见，可能大家会有反对意见
0: 啊。
2: 我就说涨价肯定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市场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你想看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当时讲这个球员素质的问题。比如说在98年的时候，那时候人均 GDP 才多少？当时你还记得吗？小平同志说我们人均 GDP 到800美元就很好了。就是在当年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江苏人均 GDP 2万美元。就是涨嘛，肯定是必然要涨。我要是跟你做生意，我也会涨。但是呢，就是这个吃相比较难看，就是感觉。我给你涨，你必须得听我的，这一点让人受不了。
0: 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啊。
1: 对
2: 啊，对对对，你涨，老实讲，你中国，你都发展成这样了，你不涨点吗？我觉得不涨是不合适的。但是涨这么多呢，就说你跟我好好谈，我觉得都有的谈。你不能说就感觉我拿捏了你中国不转就不行。这个好像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足球的收视率真的在下降。我刚才听到你们说的一个细节啊，说这个带女朋友去一边吃宵夜一边看世界杯，但这一届不一样啊，这一届它的时差就跟。

0: 巴西世界杯差不多，就是就完全是差十几个小时那种。你说哪个正规人正规的人家带着女朋友夜里三点钟去吃宵夜？也是。这个他不是98年世界杯黄金时段，他下午比我们晚上比，那时候段特别好。当年夜里面都两三点了，那个现在有多少人能熬得了夜看90几分钟一个比赛？而且我要打岔一句，现在不是扩容了吗？嗯嗯嗯。
1: 48支球队，嗯，对，惊奇的队嘛肯定都比我们中国队强，但是有什么库拉索，就这种队，没听说过，你看吧，你接收层接收的这个能力，嗯，还有这个耐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嗯，你看现在能还能做到音乐厅里有多少人呢？但是你看一个哪怕垃圾在口水歌给你一个好听的副歌，大家唱上就算了，然后你看那些经典的那个交响乐会不会中间有那么。
0: 那么一些片段或者反复播放，你让大家做到那边听个40分钟50分钟，这种概率越来越小，就是这就是时代没办法。你看像这个央视这个事情，你看苏超现场看有现场的乐趣，那是替代不了的。但是你说我在手机上看看，哦，有没有冲突啊，有没有骂人呢，有没有好玩的场外，这个难道10分钟还不够吗？就是这就是时代变化，我们对一些事情它的需求不一样了。像我们这种痴迷的球迷，可能还
2: 就是说强强对话，我能看个90分钟。嗯，
0: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我也不至于熬夜啊，我就早上起来，我刷个短视频10分钟解决了不好吗？嗯嗯嗯。
1: 其实呢，我觉得
0: 央视，嗯，
1: 那么央视，我顺便我的讲完，就央视他就这个他带着几个录像带到了央视，他来推荐他的产品，希望央视来播放。最后说门口叫号说司特恩同志你进来吧，就是当，就是
0: 这是段子还是真的？
1: 大概率是80%是真的吧，然后就是说你看这个
0: NBA 它就有一个强烈的市场意识，虽然中间因为一些事情跟我们搞得不太愉快，但是它盯着中国这个市场的，中国这个市场说没有任何一个跨国企业跨国组织任何一个世界性的，你说没有中国这一块，它不好意思叫世界吧，或者叫全球吧，虽然没有中国队啊，对，国际足联这个事情也是，他们在对外销售的时候 就是说把世界杯卖给这些大赞助商的时候，其实背后里面有个基本盘，也就是全球比如说6、70亿人，那么有相当多人是关注的，中间难道不包括中国球迷吗？就中国球迷是他们销售的一个依据，现在如果说我们不玩了，他底下也卖不出价格。
1: 嗯，
2: 哦，
1: 嗯嗯，
2: 我们不玩了，他们下面的一些什么广告招商可能也卖不出去。
0: 对，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也得重新去规划了，就是
1: 原来比如说年利润假如说比如10个亿的话，现在中国如果突然不参与了，虽然中国足球的在竞技水平上不怎么样，但如果说连赞助啊或者这个收看啊这些都不参与的话，那么这个10亿缩水到6、7亿，我想很正常吧。
0: 嗯嗯，
1: 是的，中国这块市场的确是太大了。现在我相信全世界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你不管是世界杯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好，一定都不可能放弃，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市场，甚至于我认为是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啊。那么
2: 所以他来求我们嘛，他来求。
1: 对对对，就像今天美国的谈判天团嘛，来咱们中国开始谈判了，道理是一样的哈。其实呢，我还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其实国际足联呢，他们可能也在面对着来自于赞助商的压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杯的总收入大致呢是分三块，一个是转播
2: 全，一个是就是这些赞助商给到国际足联的赞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周边产品啊等等这些。那么中间的这部分就是赞助商的这部分，大概占到总收入的大概有50%到40%，就是超过三分之一啊，这是非常大的。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像我们有甚至于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品牌是直接赞助国际足联的，但问题是你如果说你在中国不落地，
1: 都不落地，那这个赞助商是不是
0: 会给国际足联也会给压力？肯定给压力，但是呢，你选择了国际足联这么一个流氓组织，你选择了这么世界杯，现在这挺不靠谱的。现在中间世界杯有一个变数，就是说美加墨，加拿大问题不太大，它总体来讲稳定。
1: 对，
0: 现在美伊这个三个战争还没有彻底停火，这里面是有变数的。就是说如果底下大打之后， 伊朗会不会容许你就是从容的办一个比赛？不好说。第二个就是墨西哥，墨西哥黑帮的势力，它的军事上的这种装备的能力，至少是完全碾压墨西哥的警方，基本上持平墨西哥的军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得祈祷他们不闹事。
1: 嗯，是的。

0: 是的，墨西哥，但是后来有人讨论过嘛，说赞助了，然后比如央视按这个1.5亿买了，然后万一伊朗去搞一下，或者说墨西哥的这个贩毒的黑帮来闹事，然后比赛不办怎么办呢？他合同里面有一个不可抗力，就是说比赛不办了我也不退你钱，你就这种流氓条款你怎么，就是你在接受起来就更有难度了吧。嗯，是的，是的，这个他居然还有这样的条款存在。嗯，
1: 就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这些都可以解释为，
0: 对啊，那你战争肯定就是不可抗力。但是现在这个概率你说很小吗？接近于零吗？好像也不对，尤其墨西哥的变数特别大，我都不建议我们的记者去墨西哥采访，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杨早帽有记者要去的，但是我墨西哥我劝他少去，
1: 啊，
0: 危险，
1: 墨西哥的确很危险，
0: 治安有隐患吧，我刚才说的
1: 贩毒的黑帮那个火力非常强大，警方完全控制不了，要军方上台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墨西哥应该是每年这个枪杀案发生的最多的，全世界最多的国家，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治安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他的毒贩的势力解决不了，你看那个一个市要换市长，
0: 十个候选人都给你干掉，你这个到全世界上拿找这种。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这的确还的确是一个。所以今年世界杯有很多场比赛，实际是在墨西哥。
1: 三个国家合办啊，就是美国、墨西哥，
0: 我没有研究过，十场以上肯定有的，至少十几场吧。嗯嗯，
1: 对，墨西哥的这个，当然他墨西哥本身足球呢，足球还可以了，还行，
0: 还行。
1: 这个但是呢，
0: 中国队，嗯，对对对，中国队，嗯，墨西哥真的还行，而且墨西哥的人种跟我们
1: 应该人其实呢有很多人觉得应该人是有亚裔的这个关系的，
0: 对，你看他的那个脸型，他的包括墨西哥人，你看那些长相，就是好多就是挺帅的，挺帅的黄种人，
1: 他黑眼珠嘛，黑眼珠皮肤，
0: 脸口就是面孔啊，脸型啊，其实跟我们都挺接近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哎呀，这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啊，他自己之前说过一句话，说我不会花1000美元以上去看美国队的足球比赛的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说的，
2: 对，但现在听说有决赛门票甚至是炒到了1张要200多万美元，
1: 对，
2: 我的惊呆了，
1: 就是这个门票价格似乎的确是太高了啊，这个您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是国际足联想钱想疯了吗，还是说他觉得真的我就可以赚这么多钱，这个票价 就真的就是想钱想疯了，就抓住一切机会要敛财。这个因为国际足联，它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去查这个话，它是属于社团组织，它不是国家机构，它也没有义务去说我要替公共着想，它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就是我对国际足联的这个组织的评价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历来都抓了多少，就是国际足联还有欧足联，好多高官都抓了，不就是这些腐败的原因吗？
2: 是的，是的。
1: 你看腐败不就体现在每个细节上？你说如果在中国，你舆论都过不去，但在美国，人家氛围不一样啊，这个充分的市场经济啊，这个资本说了算啊，那资本说了算，那谁钱多就可以啊。但是在中国，不管是从老百姓还是从舆论，都不可能就是这种状态的。说这个真是叫想钱想疯了。但是资本，你想为了300%利润都可以。这可以怎么样了？你不要说卖到200万一张票，那是1%的利润嘛。那真的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2: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国际足联这种组织抱有什么，就是要祛魅。这些组织它就是一个敛财的社会组织，只不过它的刚好它拿到了国际就是足球这么大一个 IP， 它有赚钱的能力，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人呢。这个道德水准以及组织能力想得多高，
2: 商业组织它的目的就是挣钱啊，所以我觉得孙老师刚才那句话总结的特别到位，就是我们是这个通过挣钱的方法来让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并且发展这项产业。他们是发展这项产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挣钱，如果不挣钱他啥也不会干，或者说为了挣钱他啥都会干啊，可能
1: 是
2: 至于是啊。好，还有一点时间啊，就是孙老师您觉得呢，这第一有没有可能今年我们的确啊从央视看不到这个世界杯，
0: 预测一下。
2: 第二就是如果说这个最终谈下来了，你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人来都来了，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好客的，来了那说明他是有求于人的。我说5-6千万我能接受吧，5-6千万美元的话还行，5-6千万你得考虑你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人家给你开价就是涨，是一定会涨的，只不过就是 你沟通时候加点技巧，然后尊重一下我们。

0: 我觉得部长你也说不过去吧，你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我原来都8亿人现在14亿人了，我 GDP
1: 都几十万亿了，然后你说我还不肯涨价，那也说不过去。好，那也就是说这个，所以您觉得其实中国球迷看不上世界杯比赛的情况，这种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就是说我来排一下，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不能从央视看世界杯的这个概率呢，现在正在
2: 我们今年还是能够正常的能观看世界杯，但是我觉得这次其实央视硬气呢，我个人也挺支持的，这个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是该硬气一点，而且我们也现在也完全有底气来硬气一点啊。
3: 对对对，
2: 好的，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您的观点啊，
3: 谢谢，
2: 谢谢孙老师，再见，
3: 再见，
2: 前面呢我们可以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块9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在5月20号，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0110890100110890100110。
4: 前面呢我们可以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块9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在5月20号，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0110890100110890100110。
2: 而华夏先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刚刚好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1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现在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0110890，4000110890，400011089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谢杰，年全，我是刘洋，
3: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新闻，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什么是淮扬菜？
2: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2: 南京美食名

0: 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1: 北京时间20: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温度21到30度。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获悉，2025年江苏发放80岁以上尊老金25.7亿元。尊老金是一项普惠性制度，根据政策规定，江苏对具有本省户籍且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尊老金，其中80至99周岁老年人的尊老金发放标准由社区市县市区政府制定，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尊老金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之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将持续走低，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记者搜索5月南京飞往桂林的机票，5月26号单程机票裸价最低只要350元，加上燃油费和基建费之后的含税价格是520元，低于当日南京前往桂林的高铁二等座600-700元的价格。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标志服务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的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志。有自有志愿服务标志的可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志。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昨天，三峡水库已经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国际方面的消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2号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哥伦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导致2025年该国人道主义危机达到10年来的最严峻水平。报告说，2025年哥伦比亚国内武装组织与犯罪团伙相互火并，同政府军交战，共造成该国超32万人流离失所，较2024年翻倍。此外，约17.7万人遭武装组织强行管制，同比增加99%。当地时间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

0: 都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热力升级，多地温度会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从全国来看，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那么对于江苏来说，未来三天基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比较高的，14至15号风力较大。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凌云，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据报道，该邮轮零号病人身份曝光，是一名荷兰鸟类学家。零号病人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指第一个感染某种传染病并开始传播该疾病的人。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其对应的学术用语是原发病例，也就是病毒首次从动物宿主进入人体的感染者。多数传染病难以确认真正的零号病人，原因包括病毒可能在被发现前已经隐性传播，早期病例症状不典型或未就医，缺乏早期样本和检测技术。科学界更关注病毒起源和传播机制，而非单纯锁定某一个人。调查人员目前认为，这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船前，在阿根廷乌斯怀亚近郊的市政垃圾填埋场观鸟时，与69岁的妻子双双染病，最终先后离世。该地区连当地居民都避之不及，却成为全球观鸟人士的朝圣之地。可能早已被长尾诸如倒鼠的粪便或尿液污染。这种鼠类是安第斯病毒的宿主，也是目前已知唯一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7: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日常生活中，一户三

0: 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今年的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他反映，说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1: 当时我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就把他就控制。
0: 民警进屋搜查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违法线索，想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他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于是他就整天在家里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经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而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癌：
2: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嘛，仍然也是四百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0: 这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的水会引起物业的注意，可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逃犯的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他只能继续靠不断的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学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2: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0: 专家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的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取得联系。
2: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地的暖气也到了放假的季节，可是偏偏有人趁着停暖以后的这段时间打起了暖气设备的主意。
4: 你好，沈阳111的一家。
5: 哎，你好，公寓楼里边锁全没撬了，里边的分类阀全没了，全熄没了。
6: 在到达现场后，

0: 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一片狼藉，好多这个门呢、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被损坏了，然后进到屋子里边呢，好多这个暖气片啊都被剪坏了，然后这个电线呀、乱七八糟的水管啊全是被损坏的。
1: 报警人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代售楼盘的工作人员于先生。去年四月，沈阳在停暖以后，工作人员曾经对楼内的取暖设备进行过检查，并没有发现问题。可是等到八月份再次检查的时候，发现取暖配件已经被盗。沈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2: 因为现场啊特别乱，前期呢有好几波吧工作的人员在那儿施工，所以说遗留的物证特别多，对我们的干扰很大。因为他进出的区域肯定会和嫌疑人活动的区域有重叠，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干扰。
1: 面对这混乱的现场以及多种多样的遗留物品，侦查民警既要全面的勘查，也要有针对性的入手。顺着这个思路，侦查民警从多个被撬开的门锁处获得了启发。
2: 你比如说他干活，这个撬门也是个力气活，他有可能要喝水，所以说留下矿泉水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干活干累了抽根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提水瓶和烟头。
1: 可是遗留在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也非常多，侦查民警根据这些物品的新旧程度以及嫌疑人足迹是否到达过附近等综合信息进行判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提取。正是基于这些关键的物证信息，通过数据比对，犯罪嫌疑人程某和李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而后续的视频研判也印证两人的确在案发期间在楼盘附近出现过。
3: 两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均称我确实来过这个公寓附近，但是我们是来找水暖工作来了，在附近晃悠了几圈之后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离开了。
1: 但是两人却无法解释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上有着他们的痕迹。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陈某和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了解，两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平日里常在沈阳各家楼盘进行踩点，专门在夏季暖气设备疏于管理的时候下手，将偷来的供暖设备卖到废品收购站获利。经过警方查证，两人共计获利800元，但是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于此。
3: 经过我们估价部门估价，被盗物品的价值是3750元，但是给开发商以及即将入住的居民带来的隐性损失将会更大。这还不算人工费，还不算材料费，他们这个盗窃所得远远不及于后续产生的这间接危害。
1: 目前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8个月，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警方提示，
3: 同时呢也建议相关部门不要等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后现去查看。我们建议呢各部门要定期的开展巡视巡查也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避免这个供暖设备被盗。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事，
5: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的偷窥，却被
9: 在地铁车站涌动。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

0: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主人公，他叫李创业，他是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的一名乡村医生。因为患上小儿麻痹症，他的身高只有80厘米，体重还不足40公斤，只能靠双手撑地蹲着行走。在前段时间里，李医生出诊的视频被很多人所关注。那么从小身体残疾的他是如何一步步开创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内心从医梦想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这个剪几
6: 刀？嗯，拿两个吧。这是窗。哎，我这太过瘾了。
5: 看到吗？
7: 吓死我了！
6: 他来了吗？今天得吃点，不吃点估计老早该饿了。哎，你好。你好，坐。
4: 上午8点，李创业买完早餐刚刚回到诊所，已经有患者在等他了，顾不上吃饭，他赶紧给患者看病。
6: 这个腿疼吗？
7: 不，
6: 这个不疼。
7: 这个不
5: 行吗？
7: 说了，就那边
6: 会。这边没问题，这边没积液，你看这边一摸，全是积液。
4: 在仔细检查以后，李创业给患者开了药，并且耐心示范用药的方法。
6: 这按一下啊，按一下，让它吸收吸收啊。
4: 这家诊所位于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是李创业和一位大学时相识的朋友合伙开办的，300多个平方米的空间里，分诊区、药房、输液室等区域布局规整。除了李创业，诊所里还有两名执业医师和两名护士。
6: 这边是这个药品处置室，这个我设计的是相当的到位啊！我是一共是用了1个多星期来研究、画图。每个室什么情况，该多大面积，既然你要长期好好的当医生的话，就要合规合理。
4: 今年一月，诊所正式营业。起初镇上的一些老乡也有些疑惑，一个只能蹲着走的人能够给人看病吗？
6: 他一看啊，年轻，还有就是腿还不会走路，是医生吗？有这种怀疑。但是这种我只要给他做完检查，他不用说话，我就给他看的差不多的时候，他都完全相信了，他就会配合你的医嘱，好了之后把亲戚都带过来。
4: 家住在附近的托尔孙大叔因为感染肺炎，他连续3天来诊所里输液，
6: 明天就不打了好吗？不，这个
7: 他有低保症，
6: 没事。
4: 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李创业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残疾人免费看病；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药品按进价收费；退役军人、援疆人员和学生来了，也会适当的减免药费。
8: 相当于这位大叔，他这次看病省了多少钱？大概
6: 260多，
7: 对，
6: 260多。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因为毕竟正常的患者是多的。
8: 可是你有没有算过，可能一位、两位、十位。
4: 苦读9年以后，李创业终于在25岁这年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6: 想着这个以后当个医生，能够帮助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看能不能站起来走路啊。还有就是可以帮助家人救死扶伤，我觉得这个专业好，然后就一心确定好就学医。
4: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3年以后又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除了向着自己的从医梦想不断的靠近，李创业还做了一件他认为意义重大的事情。
6: 实验室没有一个大体老师是我这样子的，如果说有的话，可以供教学使用，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那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我就去红十字会了，然后去签的这个遗体无偿捐献同意书，签完之后发现我自己说的还不算，还在这父母兄弟姐妹他们说的才算。
4: 起初李创业的家人并不同意，
6: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人死了，对吧？入土为安。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很健康，而且还有能力，不可能说，你未来走了，我们就不管你了。
4: 李创业说服家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受过的苦，不想再有人经历了。
6: 我觉得比我一把火烧了，或者埋在地下，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但是很多人他也不理解，你这么年轻，你就这么钱了，是不是有点太早？但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早。为什么呢？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多久，我先把我的心愿完成，我先签了，我签完，今天即使我走了，明天他就可以拿走。如果说我没有签，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走了谁敢拿？所以说我才老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4: 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 早在几年前，他就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收获了几十万的关注。

0: 自媒体的收入非常高，但是离创业的梦想还是想当一名医生。
1: 我的梦想就是当医生，梦想没实现那不行，所以我以前才辞掉我的工作，连我那粉丝所有的全部账号全部消掉，一心一意去一线临床学习考证，然后努力的来当医生。
2: 考了几次以后？
1: 第四次才考过，太难了，除了吃饭都在学习。我们那个题库里边10000道题的题，我相对来说差不多在一年里边都做了10遍。达到了什么程度？打开这个题就能给它分析出来是哪方面的，各个小点都要分析到。
0: 2024年，李创业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他先是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积累行医的经验。去年在经过一番考察以后，他选择来到了新疆。
1: 首先的考虑，这个地方人口多，而且相对来说医疗机构也不是太多。我想的是，哎，在这儿开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就相当于我看的病人多。
0: 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也看到不少同学都通过西部计划在新疆工作安家了，所以他早就对这个地方心生向往。现在李创业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去出诊，到村里探望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人。他想在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发挥自己的价值。嘿，
1: 刚好卡上。这个包呢，平时出行出门的时候就放衣服放行李，在诊所的嘛，基本上都是装药品装检查设备，然后出去看病。
0: 午休的时候，趁着诊所没有患者，李创业带着护士帕提古丽出诊了。两人此行的目的地是8-9公里之外的塔斯克马村。84岁的麦尼格汉老人患有心肺病、高血压，在前段时间里又出现了肺炎。经过几次上门治疗以后，虽然有些好转，但是李创业总是不放心。
1: 可以了，好多了，不喘了，现在听着，好多了。嗯，好多了，好多了。疼不疼？
3: 疼
1: 是吧？你让他吸气。
0: 听说李医生来了，邻居海尼萨也赶紧过来询问一下自己的情况。李创业初步的判断，大姐可能得了胰腺炎。
1: 你跟他说一下，尽快检查，因为慢性的不要紧，到回头一旦这个严重了，需要做手术的，知道吧？好，吃，下次我就吃东西啊。好。
0: 村里有几位慢性病的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不方便去镇上的诊所，所以每次过来，李创业都尽量的要多看几下。
1: 一是年龄大，二是大动脉硬化，所以说他现在血压也属于正常了。
4: 如果你不拿这个的话，我把你的钱都退给你。
0: 返程的时候，早早等在路边的麦尼格汉老人手里提着囊和一兜自己家种的核桃，一定要送给李创业让他带走。
1: 我装包里啊，装包里，就是关心他家的健康，关心他的生活。哎，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慢慢从8个小时坐诊到坐到16个小时，所以说我是非常有劲儿的，而且还很幸福，有幸福感。为什么？我学那么多年的专业我能用得上，还有就是我很有成就感。哎，有成就感。
0: 闲暇的时候，李创业经常到小镇附近的河边吹吹风，思考一下未来。
1: 继续治病救人，需要提升自己。如果说在这儿开个诊所，结果拉过来人天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失败。来一个病人以后，他身体哎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已经不生病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虽然行走非常吃力，但是李创业却非常喜欢爬山，这每次拼尽全力之后的登顶都让他心旷神怡。
1: 当我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到的东西啊，广袤无边的，山高人为峰，我才最高。虽然说我是一个这辈子蹲着走路的人，但是我也是一个可以向上爬的人，也可以看到高处风景的人。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李喜柱，他来自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他是一名修车匠，他经手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不计其数，村民们都夸他技术好、收费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他走得多么的艰难。在刚开始学习修车的时候，李喜柱把家里的摩托车拆了又装，每一颗螺丝钉的位置他都牢牢地记住，他用绑线的方式来区分电线的颜色，甚至用舌头去感知细微的电流，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自己的讲述。
2: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3: 3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为腿脚不好，8岁时视网膜脱落，16岁时彻底失明。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做的行业就是修理摩托车、电动车。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刚把这个书打开，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检测出来是网膜脱落，8岁啊，治疗过，能看见路了，看字是不行了，上不成学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上学，因为我知道我腿不行了，我就想靠这个上学有出头的日子。我就是站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一直一直的，慢慢的这个视力在下降啊，等到16岁彻底又失去光明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就想着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
1: 路的第一选择。2008年，哥哥嫂子在一场车祸中遇难，一直被照顾的李喜柱必须留在家里成为顶梁柱。
3: 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当时那时候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留了一辆摩托车，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他这个样貌啊、构造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持续了2年多吧，基本上差不多以后我才给我父母沟通。我母亲也比较支持我，说那就试试吧。2011年啊，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3块钱，又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蹲在那里我就想，会不会有人来找我修车，心里面很矛盾，很矛盾的，还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就是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4: 哎，我这看走不了了，
5: 走不了了。哎，我给你说说。

0: 我就是说磨磨。
1: 差不多五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他是年纪大了，这个去乡镇的比较远，他不方便啊。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这是个三轮，然后好像这个化油器堵塞了，感觉能清洗一下就行。洗完以后，还行，一把着了，当时我就收了5块钱。这就是我第一个客户，经过他的宣传，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就这样。
2: 客户多了，难题也多了，车型不同，问题不一，工具不多，考验接踵而至。
1: 拆这个控制器的时候，因为线特别多，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掉一根，我说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电路问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这个手指头也对这个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后来我就是试着用石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那种感觉了，可能就是没电了。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有时候我累了，修车修的多了累了，喜欢唱歌，玩玩乐器，哎，感觉挺好，挺放松。修车的淡季也会去田地里转悠转悠。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啊。现在就是种着麦子，慢慢的蹲下以后，用手摸一下那个麦子啊，长得这个有多高了，麦穗壮实不壮实什么的。我能回忆起来小时候能看见的那种情景。这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
2: 2025年春节以后，李喜柱开始使用短视频的平台，他希望自己的技能更加扎实，也希望更多人顺着他摸索出来的路一起往前走。
1: 现在这个所有的智能机都有一个无障碍盲人模式，我爱人帮我拍发布都是我自己来发布的。
3: 返回按钮。
4: 评论了你，你开放了2小时前。理想三旬 YT 粉丝回复：在唐河那个地方修车，有时间了我去看看你。2小时前。
1: 自打我生病看不见，这一路走来，我感觉某一件事只要你想干，只要去努力的去干，就会能干成。我就想告诉别人，别想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躺平。如果说我当初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啥也不干，我今天啥也不是。其实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00后大学生裴贝，他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大二学生。5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的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以后，在媒体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了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
5: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6: 爷爷，
7: 哦，客人来了。
5: 下午3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8: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真的很喜欢雷锋。
7: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5: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6: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5: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5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

0: 习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1: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0: 对裴蓓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蓓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1: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0: 裴蓓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蓓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1: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接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0: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蓓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7: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明天的温度在21到30度之间。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省调查队获悉，四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其中城市上涨1.6%，农村上涨2.0%，食品价格下降1.2%，非食品价格上涨2.2%，消费品价格上涨2.2%，服务价格上涨1.1%。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增幅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国内国际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

0: 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药品局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 3%。 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国际方面，根据韩国总统府今天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当地时间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之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 0.2%。 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 0.1%。 联合国12号发布报告称，刚果金目前有超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饥饿危机。报告指出，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形势急剧恶化，近360万人处于紧急粮食安全状态，濒临饥荒边缘。
1: 治学、金石学、德语与现代医学，还阅读了《天演论》《徐霞客游记》《红楼梦》等典籍，逐渐建立起他的科学精神与批判意识。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投身启蒙文学奠定了思想根基。鲁迅先生与同窗合著《中国矿产志》，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先生，最终他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徐广平曾回忆说，鲁迅对求学往事印象

0: 多册，设有鲁迅书架，这里常年举办小型读书会，文字在茶香与对话中流转。沿走廊前行，墙面展板则系统讲述了鲁迅在南京的求学轨迹，从江南水师学堂到陆师学堂附设矿陆学堂，从青龙山煤矿的实习到南洋劝业会的参观，逐步建立起他的思想根基与批判意识。在楼的另一侧，树人学堂铭刻着他的名字，空间分为两部分，一是鲁迅在南京展示，展示了青年鲁迅的求学档案、作品片段和成长经历；二是按民国风貌打造的小学堂，如今常态化开设经典诵读、国学课堂、名家讲坛等主题活动。在展示中央的鲁迅雕塑下，实际上镌刻着他曾写下的激昂诗句：“我以我写见轩辕。”设计而上，二楼的空间延续了鲁迅的精神脉络，四间功能室依次展开，都以他的作品命名。南腔乐坊取自《南腔北调集》，三弦书画社得名于《三弦集》，青年会源自《热风随感录41》，而朝花夕拾则化身为一处温馨的交流空间。鲁迅读书处就是现在大家俗称的鲁迅楼哈，这里呢并不宏伟，却见证了一位文学家、思想家的青春岁月。这里并不张扬，却将历史、文化与生活细细织入生活肌理。它没有玻璃橱窗中的文物展品，而是以书架、教室、茶室的形式，让鲁迅的故事在日常中被看见、被阅读、被理解。有时间不妨来鲁迅楼坐一坐，在阳光下翻一本鲁迅先生的书，偶尔抬头，仿佛青年周树人还坐在窗边，一笔一画地写着属于他的故事。
1: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2: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1: 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为您打开一扇穿越的大门，与千年前的过往来一场不期而遇的美丽邂逅吧。
0: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3: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年少的时候啊，读不懂鲁迅是因为不了解生活，如今呢，读懂了鲁迅才发现，我们要么就是他笔下的人物，要么就生活在他笔下的社会。成年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突然读懂了鲁迅。100多年前，《新青年》成立之后，钱玄同想拉鲁迅入伙，因为鲁迅的笔如刀，剖析人性够深刻。为此，他频繁拜访鲁迅。那时候的鲁迅在教育部工作，闲时就去抄古碑，抄着抄着，觉得人生如古碑一样暗淡。钱玄同找到鲁迅，和他一起吃饭聊天。他翻看鲁迅的古碑抄本，说：“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说：“没什么用。”钱玄同又问：“那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就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知道钱玄同是想让他加入新青年，但他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便问钱玄同：“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在鲁迅看来，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就是这铁笼子里熟睡的人，在清醒的人眼里很悲哀，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却很正常。

0: 无数次想要换一个城市生活，可是最后却不了了之，然后告诉自己，成年人别这么任性，小孩子才敢任性，成年人都只能忍着。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像阿 Q 一样，面对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精神胜利法的。很多时候，成年人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样，忍受多于改变。很多人说这是成熟，可如果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这是悲哀，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每个人在这世间都要自己扛起所有的生活，在你自己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已经挺难的了，可是在别人眼里，你是怎么做的就是一场热闹。大多数人不会真正关心你活得开不开心，不会在意你活得累不累，他们只是在看你的热闹，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甚至冷嘲热讽，说些阴阳怪气的话。鲁迅笔下看热闹的人很多，祥林嫂身边那一群人是，孔乙己身边那一群人也是。祥林嫂身世悲惨，命运多舛，丈夫死后她跑到鲁镇来工作，勤勤恳恳也能下力气，可是婆婆为了给儿子结婚就把她绑回去嫁人，因为有较为丰厚的彩礼。祥林嫂拼死反抗，最后也只能认命。她有了孩子，男人又有些本事，生活过得还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因一个小感冒命丧黄泉，留下祥林嫂孤儿寡母艰难求生。更大的灾难却又降临了，她的儿子也被狼吃了，她的生活彻底没了希望。她回到鲁镇，鲁镇人得知她的悲惨经历，却大多都是在看热闹，他们看祥林嫂寻开心，等到她的故事听多了不新鲜了，就把她丢在一边。祥林嫂死了，他们还抱怨她死的日子不好，因为那时候鲁镇正在祝福，祥林嫂的死是不祥的。毫无疑问，祥林嫂是麻木的，但她周围的那些人更是冷漠的。然而人生一世，真正关心你的人其实没多少，大多数人都是在看你的热闹而已，他们甚至不会介意你更惨一点，也不介意在你的伤口上撒点盐。鲁迅年轻的时候想做医生，可是他发现医生能医好人的身体，却医不了人的灵魂。一个灵魂麻木的人只会充当热闹的看客，充当看热闹的材料。这世间从不缺少热闹，也从不缺少看热闹的人。生活就是一场小丑戏，你我都是戏中人。我们可能都是热闹，也可能都是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看热闹时也在用道德去攻击人，用偏见去吃人。如今看热闹的人依旧是看热闹的人，懂了人性。小时候我们都是天真的闰土，觉得生活有无数种可能，而自己就是主宰，充满了希望。成年后呢，是挑着一身重担的闰土，为了生活拼尽全力，谈梦想还不如多挣几块钱。我们也曾反抗过生活，但一万次反抗无果，最后也只能像阿 Q 自我安慰说，这就是命，这就是生活。我们睁开眼睛，外面是高楼大厦，人来人往，可回到屋里一想，人呢还是100多年前的人，生活还是100多年前的那样，看热闹不怕事大，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距离与隔阂。但是看清了这一点，就要认命吗？我们需要悲哀中的呐喊，需要有人去打破那隔阂，去叫醒已麻木的心灵。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果没有炬火，我们也要做那份唯一的光。
1: 历史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

0: 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1: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记录时代。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

0: 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嗯，
0: 再见。
1: 哎。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哈。我们今天将会邀请两位啊，这个应该说是医疗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5月12号，我们知道是国际护士节。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另外我们还会邀请的专家是营养方面的哈。5月的第3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天名医坐堂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和我互动。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然后在首页中间一些的位置啊，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你可以看到 Live 互动当中名医坐堂啊，此时此刻我们一个呢是预告了今天的嘉宾的这个专业哈，另外呢也是和大家讲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各位也可以留言。当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热线也是开通的，844-54238，外地朋友可以打025-844-54238，通过热线直接和专家对话。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街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郭在田埂边滴滴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

0: 润的泥土，王花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师，我们请张主任来给我们重点介绍有关于肠造口相关的一些话题和常识哈。您好，张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张主任您好，我们今天将会重点来关注到肠造口的这个相关护理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在这个讲到护理的这个话题之前，想请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用通俗语言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肠造口呢？
3: 好的好的。
2: 嗯，
3: 就是肠造口，简单来说呢，就是医生啊，他会通过手术在腹部呢开一个小口，把一段这个健康的这个肠管啊拉出来，然后缝合在这个腹壁上面，那这个小口呢就叫做肠造口。
2: 嗯，
3: 它的作用呢就是代替原来的肛门，或者是一些尿路啊，来排入大便或者是气体啊，或者是尿液啊。
2: 带的时候还提到一个数字，就是可能这个排泄物达到1/3的时候就要及时去更换。那我想这个换造口带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什么情况下要去换或者说换的时候我们得谨记哪几个步骤，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大家特别需要注意，而咱们又是比较有经验有这个方法的，您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3: 好的。就是我们在讲了，因为我们的造口呢，它就是跟肛门相比，它是没有括约肌的，所以呢，它是就是没有办法在早期，尤其是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排便的这个功能的，还有一些就是小肠的造口都是没有办法控便的，那么如果袋子满了1/3甚至到2/2，你没有及时把它给清倒掉呢，它这个如果再次的大量的排放，很可能就会把这个袋子给荡破掉，那么就会造成很尴尬的一些现象，那么保留一点容量呢，也是有一个缓和的一个空间。还有呢，日常我们什么时候更换方便呢？就是怎么去观察呢？我们讲每次换底盘的时候，把它切除下来之后，我们不要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我们把它反面看一看，这个底盘的胶上面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了。如果污染了，那说明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少量的一些渗漏了。那么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间是不是合适。一般来说我们的结肠造口呢，就是更换的频率呢一般是在5天左右，就是大便成型之后它基本上在5天甚至到7天。那么如果是小肠的造口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大多数人的更换

0: 能使用到那种粘胶去角去除剂，
1: 嗯
0: 啊，现在是市面上是有种粘胶去除剂的，我们可以选用啊。如果说粘附比较紧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强拉它啊，那就是轻接触。那么我们要细观察，接触之后我们要观察，一方面是底盘背面的胶有没有排泄物的污染，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观察我们造口周围的皮肤是不是和对侧的健康皮肤的颜色是一致的。
1: 嗯，
0: 我们在讲，如果你护理好的话，它两侧的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色泽的变化，比如说发红发黑啊，甚至有一些破溃一些状况，那就其实是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损伤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到底是我们的这个更换的频率不对呢，还是我们选用的这个造口产品啊不适合。
1: 嗯
0: 啊，我们要分析原因。
1: 嗯，
0: 如果说损伤比较大，那基本上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那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专业的造口门诊来。
1: 嗯，
0: 这种。
1: 嗯，好的，我想可能咱们医院的像您啊，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就是不叫护理人员，就是护士啊，就是可能在相应的一些病患，可能比如说做完手术回到家出院的时候，可能也会跟病患以及他们的家属做一些详细的交代哈。嗯，那么张主任还想向您请教，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大便的这种性状哈。那么我想这可能一方面跟身体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跟饮食也会有关系？所以做了这个造口的这个手术的病人啊，他们在饮食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他们得注意的，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通用的一些大的原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造口的那个术后呢，就是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对，我想说、
1: 嗯、
0: 我们的肠道口呢，它不是一个缺陷，
1: 嗯，
0: 而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延续服。
1: 嗯，
0: 我们要去学会接受它，适应它，
1: 嗯，
0: 来拥抱我们新生活。
1: 嗯，
0: 我们造口只是改变了我们排便的方式，
1: 嗯，
0: 并没有改变你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1: 嗯，
0: 你记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造口治疗师，
1: 嗯，
0: 他们会帮助你解决难题。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康复，
1: 好的，
0: 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好的，太感谢您了，张主任，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再见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
0: 啊，再见。
1: 嗯，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护士长张怡南副主任护士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对，这个肠造口这个应该说是医疗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连线专家。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丁荣主管营养师共同关注，用营养赋能每一天。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丁主任。丁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丁主任，我觉得今天跟您的连线，我有个感觉，就是咱们可以快问快答，那些问题我都特别想知道答案。
4: 好的，没问题。
1: 想跟您交流，第一个就是有些孩子，特别是孩子啊，就是他早上这个拎着书包，恨不得就是马上要去学校，就时间特别紧。当然，有一些上班族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上班时间紧啊，不吃早餐，哎，这可以吗？我想这个一个是偶尔，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长的时间成为了一种习惯。
4: 如果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200到350克左右就够了，这大概就是一个半斤的量。
1: 嗯，
4: 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者是一个橙子大小的量。
1: 嗯，
4: 哎，一天一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就水果，我觉得放到现实当中，就水果别过量，蔬菜得吃够。
4: 是的，
1: 嗯，
4: 是的。
1: 然后您刚才咱们还来说说蔬菜，也讲到了，您讲到了这个节食的人群啊。
4: 嗯，
1: 那我想问问您啊，就是你像蔬菜的话，咱们知道这个可能水煮，它会更加的减脂。那是不是这个水煮就一定意味着它比炒的要健康一些呢？
4: 其实并不是这样，现在其实因为快到夏天了嘛，
1: 嗯，
4: 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吃水煮菜了，为了帮助

0: 嗯，
1: 比如说植物油当中必需脂肪酸的一个摄入量。另外一方面呢，它会影响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哪些是脂溶性维生素呢？有四个，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这四个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同时呢，脂肪它也有助于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所以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的话，它就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另外呢，如果吃水煮菜的话，尤其是很多人煮完之后，他可能汤就
0: 掉掉了就不喝了，对吧？那里面这个维生素B1啊，B2啊，还有维生素C啊，它的这个损失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炒菜的话，它其实对于食物当中的营养素的损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只要选对烹调用油，控制好油跟油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烹调方式的。
1: 那就得问问您了，这个油怎么选的？植物用油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更换着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紫苏油呀，胡麻油呀，亚麻籽油啊，玉米油啊，这种植物油，常温下是液态的植物油，我们都可以经常变换着使用，不要只固定用一种植物油。
0: 这也是因为要营养均衡的原因吗？是的，是的。好的，那换着用。
1: 换着用，是的。
0: 那既然讲到了减肥这个话题，我们就多聊一聊。想问问您，丁主任，就是您看这个立夏之后，很多人想减肥，那减肥的话可能大家常
1: 大家要知道，就是它这个体重短期的这种减轻，它可能消耗的都是我们体内的一些肌肉和水分。那么如果我们的肌肉大量这个损失掉的话，我们的基础代谢就会降低。基础代谢降低之后会怎么办？它就会更早的出现我们所谓的平台期。而且一旦我们恢复饮食之后，这个体重它又是会长上去的。
0: 对，
1: 所以它不能长期使用。而且长期用的话呢， 那各个营养素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需要，而且这个蛋白质可能也满足不了，那就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啊，抵抗力下降啊，它就会影响健康。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因为他长期不吃晚饭之后，他可能突然有一天晚上太饿了，他就容易暴饮暴食，结果你吃进去的能量可能比你正常吃一顿晚饭就更多了。对，而且你如果这个不吃晚餐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讲 和不吃早餐一样，它长时间不吃晚餐，它就会增加胆结石的发病风险，而且有可能会导致胃溃疡啊、胃炎等等情况的发生，
0: 会有健康风险。
1: 对，是的，它是会影响健康的。对，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整体摄入的这个总能量，我们把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尽量规避一些，并且呢要注意我们要减重啊，其实减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所以呢我们不能只关心体重的这个数字，还要结合体脂去看。
0: 那就是还有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也会比较控糖嘛，那么控糖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当然知道奶茶可能就首先别喝了，但是像这个水果，它的那个我们光靠这个口感就能感觉到有些水果是更甜的，有些水果可能甜度没有那么高，那这个甜度我们到底怎么看？然后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甜水果都不能吃呢？
1: 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啊，它水果的这个含糖量和它甜不甜它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火龙果，火龙果我们可能吃着它不算甜，是不是？但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算低。但它西瓜的水分很高，所以它的含糖量它就没有那么高。所以 所以呢，很多尤其是可能糖尿病的人群啊，我们都知道血糖指数的这个概念，它简称叫做 GI 值。那么我们经常包括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个包装上面也会标注它是低 GI 的食物。那么低 GI，那么这个 GI 值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考虑到我们整体摄入的这个进食的这个量。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血糖负荷。血糖负荷我们简称叫做 GL。 那么血糖负荷呢，它是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实际摄入食物当中它所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的。所以它能更准确的反映我们摄入的食物对于血糖的一个影响。我再拿这个西瓜的这个例子啊，西瓜的这个 GI 值呢它是80，80它是属于一个高 GI 的食物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摄入100克的西瓜，100克西瓜里面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大概是6.几克，那么进行计算之后呢，它的血糖负荷是5.几，那么5.几它就属于一个低血糖负荷的食物。所以我们如果只吃100克的西瓜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量增加，我吃了400克的西瓜，那400克的西瓜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就有20多克了，那它的这个血糖负荷就变成了21，21它就属于一个高
0: 这个高GL的食物，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了。那像我们如果在超市里面或者在网上买那种有一些包装好的一个食品的话，它有这个标注吗？ GL就是总量。
1: GL一般是不标注的，但是现在很多食物已经会标注GI值了。
0: GI，咱们在看到GI的时候， 再乘以一下它的重量，那才是这份食品食物它的一个总量，它的糖分的总量。
1: 它是要用GI值乘以每100克这个食物当中，每100克食物当中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0: 哦，碳水化合物的量，再除以100。哦，
1: 对，是的。
0: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不是马上听一下就能够知道怎么算的。
1: 是的，是的。喜欢喝粥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煮这种原味的杂粮杂豆粥，就我们说的八宝粥啊，对吧？不放糖的这种八宝粥。另外呢，一定要搭配着肉和菜一起去吃。哦，好，这样就营养了。
0: 对，这样就营养全面营养丰富了。好的，那我们最后还有时间，赶紧来看看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位听众问啊，说这个考试大考临近，可能是中考或高考的家长啊，说我到底是应该顺着孩子的口味做点他们爱吃的，那可能就有烤串这样的食物了，让他心情好一些。我还是应该坚持更加健康的餐食来保证营养啊，有没有那种既能够兼顾到孩子喜好，又能够让他啊这个在考试期间
1: 肠胃健康的一些营养食谱呢？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兼顾一下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原则还是相对要健康一点，并且尽量这个不要吃一些，比如说像孩子没有吃过的一些这个食物，一定要保证他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安全。
0: 对，
1: 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吃这种他喜欢吃的这样一些食物，我们也可以少量的给他吃一点，对，保证他这个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这个
0: 心理来去参加这种大型的这种考试。就是首先这个食物不是特别的少见，或者说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或者说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比较有刺激的，然后可以少量的让他去做一些尝试哈。
1: 对，但是一定要保证食品安全。
0: 好的，丁准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请您回答是否合适，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特别要问的是说手术患者在做完手术之后喝那个叫次梨汁，能不能喝，然后他还自己备注
1: 了，说这个次梨汁味道特别的酸，说是做过肠道手术的人可以喝吗？其实我就有点好奇啊，如果你的口感不好，它非常酸，那你是看中了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喝？它是做完了肠道手术的患者。这个还是要看一下他具体的手术，包括他一些基础疾病是怎么样的。但他如果特别酸， 比如说他喝次梨汁是为了补充VC的话，那倒是不一定非要建议喝这个了。如果他觉得特别酸，口感也不是非常能接受的情况下，那就不一定非要喝。
0: 就你图它什么，能不能有替代的又能接受的是吧？
1: 对，你如果真的是想补充VC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啊，甚至是这种VC的这种补剂都是可以补充的，不一定是说非要通过喝次梨汁来补充的。
0: 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主任的做客，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谢谢您丁主任，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到大蓝鲸Live互动当中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回听节目。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4009898788，详细咨询。重复一下，栏目电话是4009898788，4009898788。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

0: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能力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左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7: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6: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

0: 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

0: 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5: 这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6: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4: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7: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8: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7: 对，
4: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

0: 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清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1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

0: 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5: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5: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
1: 建强实践平台，加强教育指导，完善支持政策，让青年学子更好施展才华，成就梦想。调研中，信长兴与高校负责同志、校内外导师、学生等深入交流，征求对深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意见建议。大家结合学习工作实际，畅谈了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希望进一步加大卓越工程师培养力度。信长兴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卓越工程师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科教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既对高层次工程人才有着很大需求，也为卓越工程师成长成才提供了丰沃土壤、丰富场景和广阔舞台。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校内教育和校外实践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以更宽视野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坚持需求牵引，强化项目支撑，吸引更多一流高校和企业参与进来，在互学互鉴中不断完善提高，推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取得新成效。省领导楚永红、赵岩，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校长孙友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
3: 一季度江苏数字经济强劲增长，成为推动江苏经济向新向好的核心引擎。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数字经济整体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数字产品制造业与数字服务业双轮驱动，低空经济与数据要素等新赛道加速爆发。在南京天机已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组装的龙卫通系列产品，可以在没有 5G、4G 信号的环境中，将视频、图片进行实时传输，在电力、水利、林草、机载、车载、船载等领域应用广阔。在宇航板块，天机已达还有航空测控、星间组网载荷以及卫星地面自动化检测等产品。目前企业共拥有117项知识产权，其中包含23项发明专利和23项实用新型专利。其自主研发多频段卫星测控应答机、测控数传一体化芯片、攻克星间高速通信与多星协同组网难题，走出了一条我国完全自主可控的道路。其高通量卫星通信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荣获科技部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贡献奖的科技创新二等奖。企业成立十年，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今年多项技术处于爆发增长阶段。南京天际易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强：
5: 卫星应用这个领域呢，天际易达打造了我们自己国家的龙卫通系统。以前这个系统啊，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被别人卡住脖子了。它现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比他们要领先。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这些软件、硬件都是全自主研发。
4: 统计显示，一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0%， 自主知识产权软件正赋能千行百业，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众多产业的自主可控性，也带动了数字产品制造业高速增长。一季度全省规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5.9 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2.4 个百分点。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一季

0: 同比增长14.8%， 对归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4.2%，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分别增长 23.6% 和 19.2%。
1: 今年以来，随着产品技术日趋成熟，工业机器人出口成为苏州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四台六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四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浩：
3: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2: 作为深耕工业自动化与具身智能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灵猴机器人始终锚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赛道，以视觉感知、运动控制两大核心技术为支撑，搭建起从核心部件研发、智能制造生产到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的调试周期更是大幅压缩至一天，在性能比肩国际顶尖产品的同时，更具优势的成本控制，完美契合海外制造业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董浩：
3: 因为中国的这制造的场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场景迭代了非常多的软件的优化、结构的优化，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出到东南亚或者美国的这些国家的时候，它用我们的产品就非常方便，因为我们所有的场景都已经遇到过了。
2: 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在内，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展中。以苏州吴江为例，今年以来工业机器人出口就新增了斯洛文尼亚等四个国家，截至目前已出口至13个国家和地区，海关也通过苏关优服马上联实时对接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最新政策动态。吴江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维一：
4: 我们聚焦辖区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出口需求，通过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通关难题，并安排专人做好商品归类、出口申报等合规指导，保障其产品快速通关。同时我们还会向企业推送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帮助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实现工业机器人出口5.2亿元，同比增长80.2%。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各地始终站稳为民立场，聚焦基层一线，紧盯群众关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为民解忧的实际成效。
0: 南京市建邺区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持续开展为民解难事办实事行动，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针对辖区来宁青年人员加速集聚、找房子、找工作、找对象需求凸显，整合周边7200余套优质房源，上线安居莫愁服务，链接总部大厂等资源组织招聘会，开设青年夜校，提供就业技能培训。今年以来，推动70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设立莲心红娘工作室，常态举办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提升来宁人员归属感、认同感。淮安盱眙县把识字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在四下基层中深化运用三提三支群众工作法，党政领导班子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大到高标准农田怎么建，小到当家堂坝清不清，每一个问题的具体环节都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梳理，将发现的难点堵点转化为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定期汇办推进。截至目前，已集中解决道路亮化、村居美化等民生实事48个，一批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泰州新化市领导班子带头开门搞教育，深入一线破解项目难题，以作风转变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市统筹发力，推动发改、商务、工信等7部门并联试联审联办，让项目决策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搭建用地征收、调整、供应绿色通道，前置介入并联审批，推动项目拿地即开工。截至4月底，累计盘活低效用地2659.65亩，为27个重点项目提供前置档案服务，涉及总造价八。

0: 2.42亿元，以学促干的实效正加速转化为项目快落地快投产的发展实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4分，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72，等级良。
2: 南京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下午，2026年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省民政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老龄工作情况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计划。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苏累计培训养老护理员近10万人次。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目前，江苏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日臻完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养老护理员累计培训近10万人次。同时，老年健康支撑体质赋能护理院达484家，数量居全国之首。银发经济活力持续迸发，全年供应养老用地17宗，新设养老类外商投资企业5家。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喊话：
5: 成功推进18个产品入选全国老龄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全年利用超长期特别负债资金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6.5万户，老年人生活。

0: 设老年友好社会。盛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喊话：
1: 提醒省政府出台全面建立长期福利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者，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推动职业院校增设相关专业，开展3万名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智慧助老行动，助力500万人次老年人解决智能手机使用难题。
2: 近日，江苏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走进江苏广电总台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群众关心的医疗支付、异地就医等方面问题现场回应。
3: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继养老、医疗等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截至2025年，江苏已有6600万人参保，稳居全国第一。但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江苏长护险发展仍面临不少瓶颈，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等导致招工留人难。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朱丽晶：
4: 招人难的问题，我们是想鼓励引导校园和护理机构开展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些培训，另外通过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等级认定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度。那么对于这个留人难的问题，我们还要积极用我们的长护的支付政策来进行引导，鼓励那个护理机构在招聘、派单、薪酬方面来给这个长护师给予倾斜，把人才给留住。
3: 在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针对省医保局正在推进的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种方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化身患者体验医保支付便捷度，发现相关医院未开通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省医保局将督。
5: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6: 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婚姻服务，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7: 这次设置了5项限制性条件，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单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8: 有的地方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需要我们加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
9: 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欢迎特朗普总统访华，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祖辈的黑暗过往正是民族历史当中的罪恶和伤痕。人民日报说，德国这份自省意识让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历史态度上的敷衍和虚伪愈发刺眼。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从未停歇，没有时效，不留例外。即使是年过百岁的前集中营看守、九旬高龄的档案记录人员，只要牵涉罪行，依旧会被依法追责，送上法庭。反观日本，始终在历史问题上反复投机，刻意洗白，甚至大肆为军国主义招魂。今年4月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续2天向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这座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双手沾满鲜血的二战甲级战犯。德国将纳粹历史纳入国民教育当中，始终以加害者的视角复盘战争灾难。柏林街头近8000块的绊脚石铜砖，留存到现在的战争遗址，将遇难者的姓名和苦难镌刻在城市大地，让历史警示代代相传。而日本长期系统性的篡改历史记忆，通过教材修订模糊侵略本质，将侵华战争改写为

0: 所谓日中战争，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所谓南京事件，公然否认慰安妇强征劳工的强制性的事实。人民日报说，敬畏历史，反省罪责，历史便是守护和平的警钟，回避历史，篡改真相，历史终将化作反噬自身的幽灵。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一部叫做 Enemy 的无限流题材短剧？这个 Enemy E-N-E-M-Y 英文应该是敌人的意思 Enemy。 什么是无限流的题材呢？大概的意思不知道能不能够解释清楚，就是主角进入神秘的空间，然后在不同的副本世界里轮回的冒险。这个短剧没有明星，没有宣发，甚至没有资本和 AI 的帮衬，但是在上线两周之内狂揽20亿的播放量，被网友封为是2026年短剧天花板。这部短剧说什么的呢？它是以南京沦陷为背景，讲述男女主角为拯救30名的百姓，假意替日军唱戏，最终在戏台上以身殉国的悲壮故事。戏台之上，毒酒入喉，烈火焚身，一句经我夫妻二人临场绝唱，把生死诀别硬生生唱成震撼人心的家国史诗。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题材的新颖固然抓人，但是真正打动网友的是乱世里的赤诚坚守和溢出屏幕的爱国之情。真正的爆款绝不会诞生在流水线上，它需要创作者的真情感、笨功夫和不敷衍的诚意，这才是好作品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影视行业最该坚守的初心。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本周末，苏超镇江队对阵扬州队的对决热度拉满，放眼当下苏超积分榜，两队稳稳地霸占倒数前二。网友调侃说，两队是菜鸡互啄，或者叫低峰对决。去年苏超镇江队喜提13妹的称号，稳稳地扎根积分榜的末位。截至目前，镇江队已经整整368天没有赢过一场了。更有宿命感的是，镇江队上次赢球是在去年苏超的揭幕战上，拿下的正是扬州队。现在再看今年，两队都是进两球丢五球，净胜球负三，纸面实力旗鼓相当。这两天镇江的一幅强化文案，倒数第一也是第一，火速出圈，瞬间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可见热爱和倔强从不分高下。镇江队368天未尝胜绩，依旧全力奔跑的执着。扬州队面对落后的局面，仍然拼至中场哨响的坚守。我们之所以那么热爱苏超，是因为他不止胜负输赢，更是因为他让20出头的年轻人拥有站上绿茵场的舞台，让菜鸡互啄变成全民追更的梗王争霸，让两座千年羁绊的古城彼此拥抱，互抱加油。也许这正是倒数第一拥有的胜利。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一段发生在杭州地铁内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2: 10元到手整整6大瓶，官网只能买3瓶，我们能买6大瓶。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活动截止日期只到5月20号，抓紧订购哦。
3: 什么是淮扬菜？
4: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3: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4: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

0: 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5: 时代，
6: 注意一下，清明后三天风力都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们南京阵风6到7级左右，所以大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具体来看一下，苏南南部地区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东部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8度，其他地区达到了34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30度。后天是多云，20到30度。再次提示一下，这几天风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来关注一起并购案，一个可能对我们的数字生活和声音生活产生一些影响的并购案件。大家正在收听的像广播新闻，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驾驶车辆时候听的音乐，还有入睡前有的人喜欢听播客，做家务间隙听一些有声书，这些声音都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人数字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一则公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声音生活。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表示，本案对维护在线音频、网络音乐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对这场并购附加了哪些限制性的条件呢？特别是附加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呢？更为关键的是，它对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个内容创作者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做的综合采访。
7: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腾讯音乐，一边是深耕有声书播客赛道的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12.6亿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8: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